0: 报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放暑假喽！
2: 卢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卢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天气以外呢，当然路况也是很重要哈。那刚才你提醒说，其实天气都差不多呢，这几天呢都还是非常高温炎热的，大家做好这个防晒啊。那路况上来说呢，今天呢同样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呢8点钟过后封闭了哈，等一下放行时间都会在了10点，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一次的。然后再来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跟大家提醒呢。那最近苏花路廊因为配合马太安溪的这个桥梁的一个复建工程，然后有这个钢梁要运输，会利用夜间的时候呢，然后到时候呢，在东澳到南澳，还有呢和仁到崇德路段呢，会有封闭的部分哦，跟大家来做提醒，预计要到8月9号。那来看呢，晚上呢，在11点20分封闭了哈，就是呢东澳到南澳啊，东澳到南澳的记得哈，从这个121号到 121.8K 那个地方，还有呢就是在刚刚讲是11点20分嘛，好，封闭北上车道，那到了11点30分呢全线都封闭了，不过很快预计呢在12点20分一个小时后全线就开放了，这是呢东澳到南澳的部分。那另外呢和仁到崇德路段呢会在呢晚上的12点就0点30分呢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呢在 165.6K 的部分，然后在晚上的0点50分呢全线就封闭了，好，管制点呢是 154.7 到166

0: 25.7公里。那最后呢，在1:30呢就全线开放了，这是核仁到崇德路段。那主要呢这个管制时间呢要看车辆它到达的这个路段的时间来做调整，所以请用路大众呢要配合的管制时间的这个通行哦。好，这是主要呢因为要把这个马太恩溪和这些地方的桥梁需要的这些东西了，就是一些钢梁呢从北部那边运过来，所以呢会在这个地方路比较狭窄呢做一些管制的部分，请大家注意，尤其呢是夜间在11点到凌晨的1:30，包含了东澳到南澳核仁到崇德这个路段呢会进行封闭的，请大家注意它的管制。好，那其他白天还 OK 了。另外呢台九丁线呢今天剩下了9公里路段的 9.4K 的话，有湘韩的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是机动管制的，花东公路都 OK， 好，来其实都还蛮好走的，本来风平大桥那地方有工程的今天都结束了。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呢8.2到9.1K 的部分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然后再来就是台23线东部公路呢7到7.5公里的富里小天祥路段的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部分玉昌公路的 4K 南岸瀑布路段呢有边坡保护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呢就是会诊呢在花莲地区的今天的这个路况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那如果说有任何比较属于的机动性的路况呢，就要靠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呢能够踊跃提供给我们，拨打那个专线电话就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花莲分台记得转7。那如果是要查询问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那等一下呢继续呢到了礼拜三的此刻要播放的就是呢在中古年代的一些国语歌曲，那听听有些岁月的歌曲呢，其实有时候回想一些事情哦，或者回想一些阶段，想想人生还是很美好的，不管现在如何，好，那逝去的那些呢过去总会有让大家呢觉得玩味再三的一些记忆点吧。好，那等一下我们就回到现场继续呢来播放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的节目叫做出品好味，它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钟头由我蓝琪空中陪伴的。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味，
1: 触鼻桃味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
2: 五月天。
0: 好了，那我们大概播放了今天的设立在80年代的歌。那80年代初期呢，其实那时候还是很多的琼瑶的电影哦。那有一部很轰动的电影呢叫做美丽与哀愁，当时呢是应采玲呢跟钟镇涛阿 B 呢他们在树下亲吻那个画面，如果看过的话应该呢会记得，因为以前在那保守的年代这些比较会被大家注意，那现在如果看起来没有什么嘛，对不对，那就是年代的不同，所以歌曲可以反映出当年代的一些不同的状况了。好，当时呢这首歌曲应该大家蛮熟悉的，好，来听陈淑桦的这首美丽与哀愁。

这首歌曲很好听，我就记得以前听的时候觉得，哎，好，它的旋律非常的棒，虽然很短，两分多钟，这是1980年来这部电影当中的歌曲了。那另外呢，隔年1980年呢，那时候我去逛唱片行，那时候呢就放学时间了，后来我要找那上海滩的那个版本，然后还有找 S Pride 的歌曲，后来呢突然呢看到有一个人，我说，哎，这个人好像没看过，然后觉得怎么长得很漂亮，然后我以为她是女生，然后我就写了两个字，然后我就问老板说这是谁，他说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我说那不是歌名吗，他说哦，歌名跟他的那个名字是同样，我说哇，怎么那么特别，歌名跟名字居然能够同样的，后来我证明了，老板说他是男的啦，我说哦，怎么长得好漂亮，因为那个整个他的那个封面设计的非常非常的美丽他就是杨凡，他的第一张专辑第一首歌曲杨凡，来听看看了，1981年。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好了，时间现在到了8:18，继续来听的80年代的歌曲。刚刚从8081继续来听82年的《无人的海边》，当时发行在呢82年啊，就是71年的，是1月25号呢。这张专辑叫做《记得我》，你还记得吗？就是黄仲坤这首《无人的海边》。

好的，在82年的这一年呢，听到了这首《无人海边》在年底哈，那是过了大概12月、1月、2月，大概过了3个月之后呢，到了1983年的时候呢，在2月份呢，潘越云发行了哈《胭脂北投》当中哈这个电影当中呢的这个主题曲哈，就是呢野雀高飞哈，那当时是由罗大佑作词哈作曲的歌曲，那最早的这个版本大家听过了哈，其实永邦还有很多人都唱过，那来听的最原始的就是潘越云所唱的这个。野百合也有春天。

好了，像这首歌曲呢是后来呢将这个潘越云重新哦自己在翻唱的歌曲了。时间到了8:25，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今天礼拜三呢，在这个阶段播放了一些中古年代的国语歌曲了哈。从80年开始，我们现在播到了这首歌曲是84年，在姜育恒发行他个人首张专辑，好，这首歌曲《爱我孤独》孤独之旅里面的《爱我》这首歌曲了。好了，今天安排的歌曲到现在喜欢吗？希望大家都喜欢了哈。那等一下听完半点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有望在今天或明天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霍默兹海峡的通行，并认为此举可望促使油价回落，稳定能源市场。华尔街股市今天收盘齐扬，国际油价今天收黑。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 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七成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3: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 77%， 就是七成，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2: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依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一名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诱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

0: 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1: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兴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因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有62人罹患重症，更创下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就增加了10倍，目前只剩下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八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尤如纯报道。
3: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八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4: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3: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7: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8: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7: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8: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7: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8: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9: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0: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到了早上的8点38分了。 通报路况打电话

0800-000-123 哈。那除了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园现在封闭，要等到呢，这早上十点才会开放，其他的路段呢都还蛮不错的。那继续来听呢，这个小红梅合唱团呢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就在今天。今天怎么了？今天没怎么了，只是今天一样是很热啦哈。

那么在今天花莲南区的部分一样呢，在台三十线的这个地方就是玉长公路，也就是呢在4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的这个点呢，有边坡工程持续进行了，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期间呢每个小时整点都会放行10分。另外呢，在台23线的富里往这个台东东河那一条叫做东富公路，东富公路呢7到7.5K 呢，在富里的小天祥路段呢，有边坡工程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也是每个小时呢整点放行10分。另外呢，它在中午的时间就是12点到1点呢，这一个钟头是开放的，没有特别管制，这是台23线的部分。另外呢，在

0: 在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大坑海洋公园这一段，8.2到9.1 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在进行。还有呢，再来这个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今天呢只有9公里路段呢，9.4 K 呢有横向的向横作业在进行哈。所以经过这个地方呢，也请大家注意了哈，因为它都属于机动性的。那现在走这个台九丁线的车辆呢，比较没那么多哈，现在大部分呢。大家都走这个苏花改，因为它路宽又好走啦、啊、那另外呢在讲说路宽好走，但有的地方呢比较窄的路段呢，遇到说刚好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呢，它就必须呢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在这几天呢有这个一些钢梁要送到了在台九线的花东纵谷的这个马就是那个马太安溪那个地方，就是送到光复那地方，所以呢最近呢在夜间从昨天开始了一直呢到九号这天，要配合的马太安溪呢桥梁的一个复建工程的钢梁的运送哦，所以从四号昨天呢到九号呢，会利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半，封闭呢东澳到南澳，还有呢和仁到崇德哈、哦，我们再看一下内容哦。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东澳到南澳的部分它比较早，因为它从那地方送过来，东澳到南澳的部分呢，来会在晚上的这个10点20分封闭北上车道，那管制的点呢就从 123.4 到 121.8K 是10点20分封闭车道，然后呢10点30分呢 113.5 到 123.4 呢在晚上11点半呢全线都会封闭的，然后到了0点的20分全部就开放了，好，这是东澳 到这个南澳，因为他那时候呢已经到了比较靠近花莲的部分，所以接续呢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呢，它的管制的部分跟时间呢，在 165.6 的部分是在0点30分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到了晚上的0点50分的时候呢全线封闭，从这个 154.7 到 165.7 也就是和仁到崇德在0点50分全部都封闭，然后到了一点半的时候呢，全线就都开放了，全线开放。不过这是一个预定时间了，原则上来讲还是要看这个车辆到达这个路段的时间来做调整哦。所以请大家要配合它的时间做管制，造成不便，请大家多多见谅哈。这是呢，从昨天要到8月9号的进行的一些工程，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在苏花的夜间管制。好，那白天都还 OK 啦，白天其实蛮顺畅的哈。各位呢，行驶的话有遇到施工稍微慢行。配合动线走，很快就可以过去了。好，那台八纵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啊，但早点的时间哈会放行5分钟的时间，5分钟料继续封闭哈，到了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好的，以上呢就是呢在目前呢整个花莲地区今天的一个施工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嘞，五点后落空随即卡等为单的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哈，这是要提供路口的，可能路口的这个定位哈。啊，那讲要查询路口，要了解华人地区对外的交通，那就卡03822881，03822881，03822881的专线也都 OK 的。好，现在到了8点47分，来听几首呢比较新的歌曲，好，继续进入到醋鼻桃味呢的音乐新鲜货。
1: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日文歌曲了，有成空。好，在最近的一首歌叫做《脚踏板》哦，来，我们把它好好的听下来哈，让大家心情都变得更好了，节奏性也非常的轻松的。

0: 关系。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好了，在汛期期间，从梅雨季节开始哈，每年大概台湾从五月呢到十一月啊，所以你看现在有个白海豚哦，现在又来一个金鱼啊，那这个两个如果说凑在一块会怎么样呢？所以呢，大家持续关注呢中央气象署的一些相关的气象资料哈，然后呢，我们也会随时呢关注，然后在空中再跟大家提醒。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当然也掌握了很多生活资讯，包括台风啦、天气的部分啊。好，那现在呢除了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要等到呢十点钟才放行，再来就台三十线玉长公路那地方哈，那地方在四公里处呢也是要等到整点，每逢整点放行十分钟之外呢，再来呢就是呢在也是花莲南区的部分台二十三线东部公路7到7.5K 小天祥那个地方哈，在靠近富里乡的路段呢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十分钟，其他的包括苏花呢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啊。好的，继续来听的这首呢，王健杰《万唔惊》继续过哈，来新的专辑来对挂片哦。那今天安排的这些音乐新鲜货虽然不多，但是呢都是呢比较新的哈，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用新鲜感来感受一下不同的音乐乐章了。等一下听完之后，到了九点钟来对时来关心全国路况。下个节目呢，就是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呢礼拜三的触屏逃费，请安心。多多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蒋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363.9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14.9公里新埔前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197.5公里，在方苑出口匝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3: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2: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4: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2: 然后呢？
4: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3: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4: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

0: 岛，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繁华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0: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的，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到了9:05哈，通报路况，麻烦你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好了，那现在呢，好来，还是要提醒呢，整点在放行了，这是在花莲的南区哦，也就呢是在这个台23线啊，就是呢玉长公路靠近呢，就是在富里小天祥那个路段哈，富里小天祥这个路段呢，指标在7到7.5公里，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玉长公路呢，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这两个地方呢都管制到傍晚的5点钟，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好，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呢都是呢，一边施工一边呢好放行的，所以呢经过有施工的地方，大家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呢，就是台八的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等到呢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呢12点到1点再放行1个小时，请大家注意配合就可以了。好，苏花路廊部分呢，白天现在的整个状况呢都蛮顺畅的啊、哦。台九丁线的9公里路段，9.4K 的话呢，也是有工程进行，不过都采取了单线双向的机动性的管制。还有在花东公路部分蛮顺的哈、哦，那包括这个台九线的纵谷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的。好，那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呢再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别忘了打电话进来，我们的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要转七。好，那等一下呢，到礼拜三我们继续要进入到的这个单元呢，就是出笔讨贝景安心，要聊聊然后有关于呢青少年的一些关怀，特别是暑假的期间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出笔讨贝，大家好，我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果断，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了，听到这个专门的正义要跟你讲，好来哈，这个警察来了就安心的，所以出面头尾，让你真安心哈，真安心。好了，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呢，就是呢，有关于在青少年哈一些呢犯罪预防的部分，所以特别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的少年队的队长韩秀爱韩队长到了现场来哈，跟大家呢来一起来关怀，先问一下啦，哈喽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早啊，欢迎来到空中跟大家一起 来关心来聊哈。那我们来聊聊有关于在这个暑假期间已经过了一半，现在已经到了八月初了哈。那在今年暑假呢，这个我们讲这个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

0: 执勤状况大概如何呢？
1: 好的，我们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啊，一半了。我们之前讲过的，我们青春专案有所谓的查缉类，
0: 对，
1: 查缉毒、查缉刑事案件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宣导的部分，宣导的包括了我们办理活动，
0: 是，
1: 还有我们在网络上的宣导。那目前我们执行的成效，在查缉的部分，我们大概已经，针对我们内政部警政署所定的目标值，我们已经。达标
0: 是
1: 达标、哦。那另外在宣导部分呢、哦，因为我们有分区间啊，就是七月、八月各一个区间，
0: 两个月。
1: 我们在活动部分，我们大概只剩下我们这个礼拜五所办的亲子钓虾活动
0: 是
1: 的比赛，嗯哼哼就可以达标。那另外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宣导啦、推等等的啦我们都已经达标了。
0: 是
1: 不过虽然达标，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持续针对我们暑假青少年的一些宣导来加强。那另外查缉一类的部分，我们一定会把犯罪把该办的案件办好在暑假期间把犯涉嫌人抓回来，
0: 是
1: 这样才能够阻挡这个遏止犯罪的在持续发生。
0: 是。好，而且呢，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半，大家好，至少看起来目前都蛮安心的哈。那究竟呢，这个暑假期间我们少年处罚的这个状况哈，如果说跟去年的暑假同期比较起来，大概有什么增加或减少之类的吗？
1: 好的，我们今年的暑假的移送处罚案件总计有24件，
0: 是
1: 去年是42件整个七月份
0: 是
1: 减少了18件，
0: 是
1: 减少了18件。那在案件类的部分呢，以诈欺案件我们移送总共有7人次，是7人次是最高的。那其中到当车手的部分呢，到外地当车手有两件其余都是一些人头户所以我们在先前讲的在老师学校跟家长看不到的地方就是网
0: 络，
1: 所以这些卖人头户的或是被骗人头户的被骗账户的都是在网络上点了不该点的一些网址误信往他的户头被骗出去，
0: 是
1: 被骗出去，所以这要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的注意。那其他部分呢，我们在窃盗案件我们七月份发生的有移送了4件，
0: 是
1: 去年是13件减少了非常多，
0: 是
1: 减少了非常多。窃盗案件都是一般的小窃盗这部分还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在公共危险就是所谓的毒驾酒驾我们今年是七月有4件4人次去年是9人次比去年减少不过这部分还是要请各位家长要注意孩子都有在骑电动摩托车，
0: 是
1: 但是你一样的你喝酒了之后骑乘电动摩托车还是算酒公共危险，
0: 是
1: 所以还是要特别加强来防止
0: 所以现在窃盗来讲，很多都是骑这个电动的一些摩托车啦，或者是说交通工具。现在很少说去偷文具啊，什么偷之类的比较少了哈。
1: 文具还是有，
0: 还是
1: 我们在这样看我们的文具还是占大多数了。文具的还是占大多数。
0: 是
1: 尤其在花莲市区的一些大卖场。
0: 是
1: 学生喜欢逛卖场，看到一些小文具，可能就随手就拿。
0: 是
1: 随手就拿。那另外电动电动脚踏车摩托车的部分呢有发生
0: 也有发生
1: 也有偷他们的车上的电瓶所以这个都是有发生的
0: 所以平均来讲今年的这个状况比去年来讲是好了很多以案件数跟整个状况来讲，
1: 对对对，总数减少了18件，减少了18件。
0: 对，其实我们这地方好像孩子，比如说青少年犯罪的部分，看过去看起来其实还都蛮单纯的了。那这次呢，更棒的是我们这个案件数减少了这是我们谈到有关于青少年在暑假期间，今年跟去年同期做一个比较的部分那还有，其实我们讲蛮担心，就是说可能跟毒品有关，尤其呢，在这么长时间谈到一桌米子了上次烟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我想跟花莲的青少年来讲呢，跟他接触来讲，是不是也会比较密集？或者说，花莲算是还好的。
1: 毒品部分呢，我们今年1到7月份移送了4人次，
0: 是
1: 去年是6人次。在暑假期间，目前是没有。
0: 是
1: 在去年的暑假是移送了2人次，
0: 是
1: 2人次。这个部分我们在分析这个今年的4人次，有3件是一托米子，
0: 是。
1: 一件是彩虹烟，那一托米子的部分是发生在中南区，
0: 是
1: 中南区，发生的地点，他们施用的地点是在校外，
0: 下下完
1: 哦，下。

0: 校外，
1: 嗯哼哼
0: 啊，是啊啊是同学啊，没有读书的同学，
1: 嗯哼，
0: 可能碰触到了，
1: 嗯哼，
0: 碰触到了之后呢，然后在学的学生去找这位同学的这个离校的同这个中离生，
1: 嗯哼哼
0: 啊，就借着吸啊。
1: 是
0: 啊，吸食，
1: 嗯哼哼，
0: 然后再传给另外一个同学，那、就三个涉案，
1: 嗯哼哼，
0: 这三个部分我们有向上溯源，
1: 嗯哼
0: 哼，所以目前大概了解是他们大概在网络这个大概是在网络上购买的，
1: 嗯哼哼，
0: 所以说这个源头还是以电子烟，
1: 是
0: 电子烟部分目前是禁止了，现在是像很严打这个电子烟
1: 的部分，
0: 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庆幸就是没有流入校园，他们是在校外来碰触的。
1: 是，我想呢，这个电子烟来讲，现在应该是比较减少很多了，因为现在全面都禁止了嘛。那以前可能我们搞不清楚哦、然后所以有的人可能想说啊，还是现在都不要碰，以免被误会之类的。所以我发现现在我比较几乎没有看到，以前呢好像你们边走边抽啊，或在某个地点，现在基本上我好像在花莲市区，好像一般在路边或外面好像没有看过嘞，现在
0: 是建议我在这几个月真的电子烟部分呢、那个我们中央一直修法，
1: 是修法、
0: 甚至于说贩卖啦、转让啦，都是会违法的、然后你持有可能就已经是要罚钱了，对，所以说严格禁止之后，只要源头断了，我认为是源头断了、大概你购买的门路就没有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担心网路上
1: 啊，
0: 当然网路也是我们也虽然我们警察不是主管机关呐、
1: 对，
0: 我相信在政府相关的主管机关，比如说我们县府的卫生局
1: 是
0: 应该在网路上会持续来追查，贩卖电子烟的部分
1: 是好，所以各位还是要特别注意哈。尤其呢，孩子在暑假期间，很多的这些行为举止呢，可能他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有一些线索出现了哈。当然不是说要各位很敏感去看待这个孩子，只是我们可能要多一些关心哈，不然到时候不上课，然后呢就时间多了之后会做什么样的连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都会蛮担心的。好了，看时间，现在到了9:20，陪伴您的节目触笔桃味，记得有任何路况讯息通报给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 好了，现在呢，我们看时间到了9:22，后来听一首歌曲呢，回声乐团所唱的《扑向那只狼》。记得有路况麻烦打个电话进来，我们的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好了，来把握时间了，我们继续呢回到了出品逃北景安心呢。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呢，就有关于呢在青少年尤其暑期期间啊，在花莲的一些呢犯罪预防跟孩子呢在过去跟今年的犯罪的一个比率的这个部分哈，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邀请到呢花莲县警察局，这是少年队的队长韩修爱韩队长呢，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个说明哈。那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跟大家聊一下哦。那针对毒品这部分跟青少年这个连结哈，像我想是不是请队长也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呢？
1: 好的，我们花莲县的毒品案件啊，在跟诈欺一样，在这两年，是逐渐的减少，
0: 是
1: 逐渐的减少。因为在几年在。三四年前啊，大概为了防止毒品入侵校园，
0: 是
1: 那另外还有一些啊青少年从事诈欺车手，逐渐增加的情况下，我们针对这两部分的刑案呢、啊，
0: 是、
1: 这个案件呢、啊，增加了宣导场次，
0: 是
1: 还有在修法，就是利用未成年少年犯罪的部分，
0: 是
1: 组织帮派的部分，都有增加刑度，所以大概一般成年人也不敢利用青少年来犯罪。
0: 是
1: 啊，那我们看到的，毒品案件呢、在我们花莲县，我们今年的四件里面有三件的一脱米子。其实，在我们会了解啊，使用毒品是应该要花很多的钱。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发现这三位少年啊，他们大概主要的。一开始吸食的是在夜市打工
0: 啊，打工。
1: 那另外两位学生一起吸食的，是在学的学生，
0: 是。
1: 那他们吸食大概一次两次就没有再吸食，
0: 是
1: 啊，就没有再吸食，没有碰触了，所以花的钱也不多
0: 哦。
1: 所以在我们花莲县的区块，并不会说因为你要吸毒品，你必须有很多的钱，很多的钱，或者经济状况要许可之下，甚至于以前我们看到的一些一二级毒品的一些老毒虫，
0: 是
1: 他们大概没钱的就会去偷东西，就会侵入住宅窃盗，
0: 是
1: 等等的会影响到我们治安的部分，
0: 是
1: 在我们花莲县的青少年碰毒品的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没有这个问题的。
0: 所以看得出来说，他们可能跟这个社会连结在一起。第一个可能会接触到社会化的一些社会人，那接触到毒品的几率也提高。那相对说，他们有这个经济的那个能力的话，可能也比较会有可能去购买。不过还好啦，整个花莲县来讲呢，这个整个状况并不是很严重，
1: 是好
0: 都算是一个个案哈，少数部分呢。但是我还是要特别注意啦，因为如果说一开始呢没有注意到，可能这个开始会扩及，因为我们知道在用毒品都是群聚的很多。好像成人的你看也是啊，这一辈子好像永远都跟这些朋友在一起，好像没有办法去脱身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孩子在这个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做一些处置哦，不然到时候呢，你要再来做这个后续的部分，可能会来不及的。

0: 所以说类似遇到这家里有这个状况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透过我们少年队来做一些协助呢？
1: 哎，对的。如果各位家长在发现孩子的这个行为举止啊，
0: 是
1: 有状况，可能疑似碰触到毒品，
0: 嗯哼哼，
1: 那除了可以就近找派出所同仁协助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少年队联系，因为少年队我们有比较专业的训练，
0: 是
1: 还有一些足够的经验，
0: 嗯哼，
1: 另外还有少年辅导委员会的我们的社工员，可以搭配我们少年队的同仁，
0: 嗯哼，
1: 一起去用关怀的角度，
0: 是
1: 辅导的角度啊，去接触你的孩子，
0: 嗯哼哼，
1: 并不是以查缉的角度，
0: 是
1: 一般孩子看到警察来就是会抗拒，
0: 嗯，对，
1: 本来就会抗拒，他就不会把该说的说出来，
0: 对对，就保留啦，
1: 会保留很多，
0: 嗯哼，
1: 那我们借着我们社工员的辅导方式。角度切入，孩子会说出他为什么会碰触毒品，甚至会溯源给我们，会给我们溯源的资料，
0: 是
1: 让我们把这个他的源头斩断，
0: 嗯哼，
1: 这才是一个重点。刚主持人讲的没错，一个模仿群聚效应，就是可能这些吸食毒品的人可能就会在一起，
0: 对，没错，物以类聚，
1: 就会在物以类聚，
0: 嗯哼，
1: 那可能会影响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朋友，那可能又拉朋友进来这个群体，
0: 对，嗯哼，
1: 青少年就是好奇心很重。
0: 嗯，
1: 好奇心很重，都会认为说我碰触一次啊，不一定会碰第二次啊，我试着碰一次啊，那一碰就完蛋了。
0: 所以先不要好奇，我们讲的好奇一时就会悔恨一世，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呢花莲县少年队的队长呢韩秀爱跟大家做分享，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全面大涨，台股今天最高触及到44773点，指数站上44000点大关，和昨天收盘相比上涨超过1400点，写下今年盘中第十大涨点。台积电上涨70元，来到2390元。财政部赋税署公布5、6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只支付10元的外送费就对中了1000万元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了18张1000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1000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1000万大奖。总计5、6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四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再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3: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2: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1000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如果不从便拘禁凌虐。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猥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

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简姓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因

0: 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三四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两成，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1: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八到十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0: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5: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4: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5: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6: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4: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6: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4: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元欣。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 OK， 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是9:38，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的节目《触鼻桃味》，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我是主持人蓝琪。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待会儿继续来关心路况跟天气。今夕是何夕，来自音乐磁场。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的音乐职场手上的京戏是和戏之后，来我们看一下天气的状况。最近呢晚上的这个月亮呢都很大，虽然说没有月圆，可是超大的，甚至呢那个星星看得很明显。那我知道哇，这个白天看天空这么清楚，那白天晚上那么清楚的话呢，白天一定就很热。那后来果不其然真的就是热。那我们看看呢，今天是115年的8月5日。那么在这个整个天气状况来讲呢，基本上来讲最近的天气呢都

很像，你会发现每天都是一样的超级热的，热得不得了，但大家还就关心说这个台风啊，就是呢海豚啊到底呢来不来，那后面还有一只鲸鱼耶，怎么这么多。首先看一下呢，气象署指出呢，今天8月5号呢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迎风面的水汽呢逐渐的增多，北部越晚呢这个降雨几率是越增加，偶尔会有呢短暂雨出现，在东北部也会呢有零星的降雨，那在午后呢中南部地区还有这些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山区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那各地方的高温是32到35度，局部地区呢会来到呢36度以上哦。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宜兰跟花东地区都是良好的，而普通等级呢包括了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金门跟澎湖这些地方呢都是好普通等级的部分。在8月6号到了明天的话呢，到了礼拜四啊，这个天气状况呢，白天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偶尔会有短暂阵雨，那在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嘉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呢对流发展旺盛哦，山区的话会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上午跟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气象署要提醒啊，就是说在白海豚的这个台风的路径往西，那周五还会通过了冲绳附近，周六呢是最靠近台湾的，而且呢会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呢往北来这个北转哦，然后受到这个强度的一个偏低的影响哈，后续呢有减弱的趋势，但因为呢台风暴风圈呢能够维持在300公里以上，所以周五的下半天有机会呢发布了就是海上的这个警报，警戒范围是北部跟东北部的海域了。好，那礼拜五呢这个白海豚的台风外围环流延续接近呢，西半部降雨会增加，那在北台湾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越晚呢雨势越明显，至于在宜兰跟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山区有零星的雷阵雨，到了周六周日周休两天，刚好遇到就是88节这两天的假期呢。那在这个上半天的白海豚的台风呢影响比较大，北部呢跟中部山区会有阵雨，尤其是北部山区雨势比较大明显哦，持续，而且呢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的哦。然后在北部地区呢跟其他地区呢其他的这个山区哦，还有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哦，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其他地区呢还是会有这个降雨的几率啦哦，那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这是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来看时间9:47，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就是路况的部分，来做个会诊哦。

好，等一下，十点钟终于了，台八中横公路要放行了、哦、那在中横公路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官员、天祥、太鲁阁，等一下放行五分钟之后继续封闭，让现场已经在守候的车辆能够通行完之后呢，继续封闭施工。下次放行再过两小时呢，就是十二点会放行到一点钟，一点钟放行比较长之后呢，来一点再放，在这个封闭之后呢，接下来就要等到了三点钟放五分钟。然后最后五点到六点，然后在太鲁阁天祥会再放行的。可是呢，官员会比较早，他四点半就放到六点钟，六点之后呢，车辆呢都不能进去了啊、哦，要等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半钟才会再开放到八点钟。那另外要提醒的，就在苏花路廊白天蛮 OK 的，那夜间的话，从这个昨天开始呢，到九号呢，比较特殊就是呢，因为呢要配合马太安溪的桥梁的这个复建工程哈、哦，有钢梁要运送，所以呢要进行管制哦。从昨天到八月九号，也就是呢一直呢到这个礼拜天啊、哦、晚上呢，从十一点到凌晨的一点半钟呢，东澳跟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之间会进行封闭。先来看一下呢，就封闭东澳跟南澳路段的部分呢，哈，从晚上的11:20封闭了北上车道，主要呢是123.4到121.8公里。再来呢，等于说晚上的11:30全线封闭呢，管制点是113.5到123.4。那到了凌晨的这个0:20全线开放，哈，这是东澳跟南澳。

但是呢，它开放之后，接下来它就到了和仁跟崇德了。那和仁跟崇德呢，来晚上的零点的这个12:30的时候呢，封闭了北上车道，管制点呢是165.5公里。另外呢，再来0:50呢，全线都封闭了哈，就是和仁到崇德，在晚上的12:50全线都封闭，管制点呢是154.7到165.7。那到了1:30之后呢，就恢复正常通行了。所以提醒呢，如果说晚上最近呢，从11:20呢到1:30要经过呢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的话，请您注意到这个时间了。好，那另外再看一下台九丁线的部分，目前都蛮顺畅的，花东公路也 OK， 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也 OK 的。那另外台23线的东富公路这地方，好，来小天祥路段呢，7到7.5K 的话有边坡工程，那每逢整点放10分钟，到傍晚的5点之后就没有管制了。同样一样，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有管制的部分，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这地方，好，也就是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也是等一下整点会放行10分钟。好，以上汇诊完就是目前呢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做个汇诊了。有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转7。那如果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也都 OK 的。好，继续来听歌曲啦，这是金伟鸿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我眼中的你。

OK， 来，现在时间到了9:54哈。那为了让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掌握诈骗的这个信息哈，所以呢，这个数位发展部呢昨天也宣布哈，携手中华电信跟台湾大哥大，还有另外的远传电信，还有呢就包括趋势科技、走着桥等等五家企业呢，共同推动了诈骗网站及时警示的一个机制哦。那民众如果说，哎，你连线呢到这个诈骗网站呢，相关服务就会跳出一个警示的一个讯息，提醒你呢，就是不要呢再继续浏览这个网页哈，或者输入个资，或者进行转账。好，那如果大家能够遵守的话，当然可以降低呢你被诈骗的风险。那不过你老公啊，好奇被继续看下去，哇，糟糕，诈骗被害者就会是你了，所以请各位要特别注意了哈。那这几天还是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国军汉光42号演习的这个实兵演练。好，那从今天开始呢，到14号，总共有10天9夜，连续呢哈会有这个状况的模式。进一步呢强调呢，没有剧本的哈，跟这个去年呢中心化的一个任务的指挥时呢，各种部队好就是面临的一种等于随机的一个状况的处置啊。但是去年开始呢，就更名叫做城镇韧性演习，从10号下午的中部的县市开始，然后13号下午呢，北部地区呢也会呢有一并呢测试网络的这个部分，那可能这网络就会降速哈，这个跟大家特别做提醒的。好了，所以抓住这个时间，如果说刚好你要外出办事情的话呢，遇到这个状况可能你会很担心说啊，我多调走的裸兵，所以你最好能够掌握每个地方呢，好，就是要实施呢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间了，然后大家就会变得更方便了。OK， 来，我们看看这个时间，一分一秒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过哦。今天到现在呢，整个交通状况都很好，除了在台八中横公路，它会固定呢2个小时放行一次，等一下10点会放行之外呢，其他的地方呢都还是呢顺顺的走，倒倒行，慢慢行。温温拉吉亚的后就可以到达你要的地方去了啊。那当然，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能够拨电话告诉警广，请你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全国统一的一个专线电话。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呢，也都是 OK 的了哈。

0: 好了，时间呢现在到了57分多了，我们现在2分多钟哈，那等一下呢就要交棒跟幸福力执掌了邵文到的现场来，继续要来接棒了哈。来，我们请邵文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1: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兰姐好，好久不见
0: 哈。对，好多年了，
1: 在空中、啊、
0: 应该超过10年了吧，差不多吧，
1: 15年了。
0: 哦，有那么久了。
1: 嗯，
0: 应该我看我从101年跑到早上，所以大概应该10多年了，应该是10多年
1: 没有，应该有15了吧。
0: 我刚好今年迈入第15年。
1: 对、啊、
0: 差不多了，
1: 应该是这样子、
0: okay、对，所以呢有任何的事情我们会透过这个交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
1: 对呀、啊，这个15年前我们曾经也有过交接嘛。
0: 对，差不多15年了。
1: 哇，那个时候的我们都还颇年轻的，
0: 现在也可以笑人啊。对啊，
1: 是啦，也是啦，
0: 最近都去电头章咧。
1: 哎呦，我现在才看到呢，哇，
0: 现在很多 Q模机啊啦。
1: 哇，所以因为要节目交接的关系吗？
0: 是是是。
1: 哦，所以要回到那个过去的历史。
0: 靠尾碟啦，对吧？
1: 哦，那 我也要赶快来换一下发型。
0: 因为哈，这个 Q 模机，按照讲 Q 模机啦，啊 Q 模机就盖好啊，对吧？你也不能只要笑的，你都不用说话，你看他笑就笑到时间到啊。
1: 哎、欸、不错呢，哎、欸，你这样子这样有年轻，但是少了你的个人特色。
0: 什么特色？
1: 你会在那个头发的头顶上会有一根特别属于你的蓝旗标志，一根毛、
0: 慢慢来啦，而且我阶段性的呢。
1: 哦，
0: 对，我们希望这样才有生活的话题嘛。
1: 哦、啊，
0: 不然看拢看拢另外拢 Q 模也没。
1: 所以我们也期盼呢、哦，我们这15年前的节目交接跟15年后大家在听到这样的一个上下节目的这个交接哈、哦，我、大家让啊盖欢喜，啊你赶快嘛是电台。

0: 代情人、欸、
1: 啊，一个老情人啊啦，就有一首歌有没有？他们说有一首歌是讲说人说情啊什么情歌总是老的好嘛？
0: 啊，欧阳菲菲、欸、
1: 不是那个吕方的。老情歌
0: 哦，他的原唱是欧阳菲菲。
1: 他说什么？人说情歌总是，
0: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所以他是原唱欧阳菲菲啊。
1: 哦，是啊、哦，
0: 哎，吕方翻唱。
1: 这是不要简单，你两波赶快看上波赶快的。
0: 不要别乱讲。
1: 对啊，欧阳菲菲。
0: 我喜欢原始的。
1: 哦，安尼啊。
0: 你喜欢在制的？
1: 他们都爆皮耶。
0: 圣诞节不加。
1: OK 啦，时间差不多搞完哈，等一下继续把这现场的交给邵文来空中陪伴大家了。好，我是蓝琪，那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啊，一切顺利。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2: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9.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7.1公里环北出口前，2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山路，车速都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17公里，在大南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21线北上76公里，过了水里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3: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2: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3: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2: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2: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

0: 么巧妙结合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3: 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2: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4: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2: 然后呢？
4: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3: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4: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2: 真是太好了，
4: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业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8了，包伦利喜地花莲台下西工地花莲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彰化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您，南澳到和平120到145沿途有机电设备的养护工程了。那么车辆呢，是在早上的九点到晚上的九点会停靠在这个避车的道的地方了，来施工。那另外呢，也有一个交控设备的管养。

作业，这个是在南澳到和平沿途的隧道里面，从124到145这个地方呢，会实施右侧紧急车道的封闭。那么它的管制时间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你啊，124到145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呢，先做的是北上。今天坐北上，明天改南下，先北后南，从南澳到和平隧道里面的交通设备的管养作业，我跟你讲它已经开始了，早上9点就已经开始施工，一直要到晚上的7点，所以无论如何今天北上线一定要给它做好，明天就改往南下线了哦。所以呢，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这个右侧的紧急车道是封闭的，所以大家来到隧道里面的时候也请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为了配合马太安溪的桥梁复建工程，这个钢梁运输的作业，所以现在开始到8月9号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30分，和仁到崇德以及东澳到南澳的道路会封闭，那么8月9号和仁到崇德晚上的12点半开始会封闭北上的车道，管制点就在165.6。那另外呢，12点50到凌晨1点30分154到165.7会全线封闭，这是为了配合马太安溪的桥梁复建工程，那个没在意的牛啦。要在这个钢梁，所以有实施这个苏花公路的道路封闭，所以也提醒大家8月9号和仁到崇德都是晚上了，大家都在睡啦，12点半会封闭北上的车道，那么12点50到凌晨的1点半154到165会全线封闭，时间是8月9号，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花东公路在瑞北台铁的高架桥253K 的地方持续有台铁的工程施工，那么右侧车道是缩减的。台十一线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点2到9点也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花莲大桥的部分呢，有一个桥梁改建的工程。台二三线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么中午的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的。至于在我们台三十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才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么连续假期是没有管制的，这个工期会到8月底。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花莲地区省道对外的所有的交通状况。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我们仍然要提醒大家，富裕精华大楼持续在楼拆当中，中和荣镇街是有实施道路封闭，所有的车辆都必须要改道停驶，因此也提醒大家来到我们的富裕精华中华路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自身安全。那当然也要配合红区绿区的这个管制，那么也要提醒大家无论如何，这个小心是最重要的，那么当然，如果说你在我们的这个五权大楼这个地方，还有南滨智龙池的这个景观工程，我们都要提醒大家，总而言之总之呢就是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就对了。有这个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5号，星期三。
2: Oh news.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再次跟大家来讲一个交管讯息在苏花哦，这个是东分局呢在昨天啊特别发的新闻稿表示呢，台九线苏花公路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从这个昨天开始到8月9号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半，会配合马滩西桥的钢梁运输作业来实施道路封闭管制。那么这个管制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9号，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1点半，特别针对台九线苏花公路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这两个路段，分两段了哈，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来进行封闭管制。东澳到南澳每现在开始哦，晚上的11点封闭北上的车道，管制点是123.4哈，以及128.1.8，那么深夜11点半全线封闭，那管制点是113.5，一直来到123.4，到了12点20分就会开放通行。我12点20指的就是凌晨0点20分，这些暗喜了哈。那另外呢，这是东澳南澳部分，和仁到崇德部分呢，则是凌晨12点半开始，它先封闭了北上的车道，管制点是165.7，然后呢？到了12点50分之后，人工套罩，好，晚上12点50分之后全线封闭。那封闭点呢，就是154.7，一直来到165.7，一直到凌晨1点半才会全线开放。那么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啊，你从东澳到南澳，好，它先封闭嘛，第一段，然后呢再来到了和仁，一个人来干华联，来干华联料呢，哎，然后我们再进行全线的封闭啊。所以到时候呢，也就是说从晚上的11点半开始，东澳南澳就会实施封闭哈，尤其是11点半开始全线封闭。那么和仁到崇德12点50分

0: 分会全线封闭，好，这几天都是这样，所以也请用路人能够配合管制通行，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好的，再一次叮咛好朋友，东澳到南澳今天晚上11:30113.5到123.4全线封闭，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今天晚上154.7到165.5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开放，就这么简单啊、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你想跟我们找雅洽，雅洽因为好、哦、希望能够减少大家哈、哦、在行经苏花公路的这个不便呐、啊，所以弄给他套炸，你知道哈、哦？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到8月9号哦。Hasta
1: Saturday, Nana. 五大地板冠军
2: ，Phenomenon，
1: 精彩片段吸引了全球网友的目光。
2: Bravo！
1: 年纪只有7岁的林李娜，
2: 非常奇特。
3: I am B-boy Nana。

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你，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即将登场喽。是的，其实从8月7号开始哈，这个先从南部开始哈，就会实施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从8月7号开始，一直到8月13号。那么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哈，8月7号是这个礼拜五嘛，先从南部开始，台南、高雄、屏东啊。那么8月10号中部地区，则是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市。8月11号是金门、澎湖的离岛地区。那么请注意了，8月12号就是下个礼拜三，则是我们东部地区。那么东部地区则指的是花莲和台东哦。那北部地区呢，则是8月13号的宜兰、基隆、双北、桃园、新竹县市哦。那么当然呢，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要请这个外送平台哈来帮你送餐的话，对不起哦，他们是有

停止服务的，所以在这段时间也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下个礼拜三，我们先做一个预告，8月12号下个礼拜三的下午1:30到2:00，东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大家注意哈。这一次呢，是你听到警报声响起，就是一般的防空演习，请你把窗户关起来，然后呢，电灯关起来，就近在建筑物内掩蔽，或者是到防空的避难场所设施来避难。那如果你在外面开车呢，你就必须要把车子停好、停妥哈，而且车子要熄火。你想看那么热哦，如果你呢，这个开着车子，然后没有熄火，对不起哈，这个会被要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引导哈。到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也就是说当你听到了防空演习的警报之后呢，所有的道路是净空的，不是说你听到了现在的坐地听啊，你给就开地也没有，是全部都要净空的啊。那么所有的消费场所都要暂停，要引导顾客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那如果是这种集合式住宅的话，大楼的管委会保全住户听到警报声，要主动开启地下室的车道闸门，提供给周边的民众来避难。那如果拒绝配合演习，就会依照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提醒大家，8月12号，花莲、台东下午1:30到2:00。防空演习，现在不能讲防空演习，要讲说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8月12号下个礼拜三下午的1:30到2:00正式实施，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一定不要乱跑哦。

另外呢，花莲审计室有公布了哦吼，我们花莲县有26处的有我们花莲县有好几处的这个违规执行的十大路口，就是闯红灯。

0: 灯啊，啊看到红灯你还继续塞那种口口龙哎哈，这个十大路口在哪里你知道吗？中山路一段，中山路一段三巷口，吉安乡的南华二街，吉丰路三段芝卡轩大道口，三民街中正路口，国联三国联二路口，中山路一段，中山路一段169巷以及建华路路口，还有和平建宁街口，以及明理路明理路14巷口，明理桥明理路民国路口，还有吉安乡的中山路二段及宜昌七街以及文化七街口，那再来就是中环路、中华路跟德安二街口，这个是哦，看到红灯不停，直接够塞得拢的滴滴拢的哈。那违规左转的话，哇，这个十大路口也可多的了，集中在吉安乡的南埔八街、吉丰路一段跟吉丰路一段的65巷口，花莲市的博爱街、建宁街口、东昌桥、东里11街、福建街、长安街口、中正路、民义桥，还有自由街口。中原、中华、德安二街口哦，这个地方有好多，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警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锦星勋章，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4: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3: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73岁的萧姓老翁误信网友的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万元的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萧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万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6: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5: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而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之后，证实罹患最恶性的3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7: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

0: 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1: 那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大环境逐渐转为偏北风到东北风，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越晚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偶尔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出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而各地的紫外线比较偏强，普遍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几率。尤其目前天气偏晴朗，但海面的浪高或长浪发生几率开始上升，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6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路径不确定性大，周末比较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而编号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距离鹅銮鼻南西方约550公里，向东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7: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6: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8: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7: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6: 都市更新能改变吗？
7: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那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8: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2: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7: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4: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7: 老宅延寿？
4: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

0: 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0: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幸福总动员。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来告诉大家，时间来到了早上10:41了。我们再次叮咛大家，苏花路廊哦，东澳到南澳，还有一个呢，就是南澳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现在呢，晚上呢11点哈。都会有配合马滩西桥梁复建的工程中的钢梁运输作业需求，有实施道路封闭哦。那么再次叮咛朋友，东澳到南澳哈这个地方呢，哎，这个是晚上它会先封，封完之后呢，才该和仁到崇德端的这个地方，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东澳到南澳全线封闭是在11:30。和仁到崇德全线封闭是在晚上的12:50。好，那么东澳到南澳呢11:30封，对不对？12:20就开放。和仁到崇德12:50封闭，对不对？凌晨1:30全线开放。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这样的一个夜间，为了配合钢梁的运输需求，所以呢这个夜间封闭，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会到8月9日的凌晨。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你要找亚车，我们的运输业者也请大家稍注意一下哦。你阿公在那个有没有这个宅配车啊，大家都稍注意一下。那另外呢，要提醒你8月12日下午1:30到2点、东部地区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就在下个礼拜三好的下午要正式实施。那么到时候呢，这个1:30到2点钟得得半点前顾30分钟的时间呢，所有的人车是禁止，街道上是完全净空的。所以也提醒朋友那如果你在屋子里面呢，电灯要关掉也提醒朋友，那你要叫外送，对不起，外送也不会送所以因为什么，所有的人车净空，所以没有办法送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那当然在我们的花东公路花东公路我们要来提醒您，瑞北立地段瑞北的路段就是在253.5，这里有一个台铁施工，右侧的车道是缩减的，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那另外呢，从今天呢，从现在开始到晚上7点，苏花路廊的南澳到和平有交控设备的管养作业，那么北上的车道目前呢，在右侧的紧急车道是封闭的，这个工期呢会到晚上的7点，它是先北后南，先北上明天就改南下同样的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的7点钟，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呢，台北山中海公路甲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天祥这一段，下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到1点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也稍微算一下你的时间哦。10:40到11点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今天我想来介绍这首歌，来自马伊琍先的《泰国戏》。

欣赏完了这首泰国虾之后，就觉得哎，夏天来到花莲有什么虾好吃？哎呀，鲤鱼潭的活跳虾哦，还有大家可以靠海边吃龙虾。哎呀，说到这个虾虾虾，以前都不知道虾好吃，因为呢我长期过敏，然后就在某一年的某一天，那一天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之间，大概是雷打到吧，突然之间可以吃虾，才知道说哇，从此之后对虾的味道哈，还有人家那个清蒸虾呢，觉得那个虾的那个腥味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哎呀，这个虾怎么那么好吃？尤其是龙虾，吃起来像在吃这个白斩鸡肉的那种感觉哦吼。此后吃虾就不过敏了，但是哈，螃蟹我还真不行，所以每次看到人家吃那有没有生的那个蟹啊，或者说有没有在蒸蟹的时候要吃那个蟹膏啊，哦，那个我还没有办法接受，但是虾哦吼，我发现我可以之后呢，还没有再吃虾没了，我就觉得哦吼，刚好身体开了一道破口，突然之间可以吃虾，原来虾子长那样，哦，就觉得哦，可以了，可以了，这样有尝试过就行了。不晓得各位你喜欢吃虾吗？要吃虾的话，花莲的虾好吃啊，为什么？太平洋没看过，那要吃的人就下海去捞了。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了。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了？今天我想来介绍吃竹笋，哈哈哈！今天我想来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用竹笋炒肉丝，然后呢再加上面下去炒。这个做法非常简单，请你准备好迪巴西亚哈。我跟你讲，这个迪巴西亚在种啥？用五花肉，五花肉做一做迪巴西亚。哎呀，在炒竹笋，你们家怎样喝假哈？啊，你的竹笋要先给烫好血哈，因为哈你才不会有欢客，你知道吗？好了，那竹笋再加上猪肉丝，再加上香菇啦，啊，香菇咱用大的啦，哈，啊，你也不大用这青叶嘛，袂歹。其实我每天都会吃菇，欸，像我的中餐的餐盒里面呢，我至少会有两种菇，所以今天我的餐盒里面呢是新鲜的香菇 and 金针菇，我就觉得菇类对身体是还蛮不错的哈。那你多吃这些东西啊，其实你固鬼清就一天吃一点点哈，那慢慢累积下来，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是很轻盈的哈。像我昨天呢，就因为贪吃，然后就想说，想要去吃个鸡排什么之类的，就一吃的时候我就很后悔，为什么太油了？因为我平常吃清淡，突然间加油，哇，我觉得我的胃里面呢就很多的油，你知道吗？哦，好难受，好难受。那最后呢，必须要靠大量的喝水，所以我就觉得。欸，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吃清淡的，像这种竹笋炒肉丝，而且竹笋会吸油，你再怎么煮再怎么炒都不会很油，你知道吗？好的，那我们当然竹笋炒肉丝除了香菇的香气要呢，当然也要那个银杏，就是那红萝卜自己本身的那个甜度，还要放一点葱。那你知道吗，竹笋炒肉丝一定要放什么？放酱油 and 酱油的哥哥，酱油哥还要蒜头辣椒，再加上红葱头哦。那我需要呢一点点胡椒 and 香油。那首先呢，我的肉丝要先腌。

果啦。怎么腌呢？米酒、酱油、太白粉，还有胡椒 and 香油，先把它抓盐。你知道我在腌肉的时候，我很喜欢用那个耐热袋。啊，你吼，你腌它的时候，你就给收，一直给收，一直收，好，油给你加落去，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肉哦，它很听话。哎呦，不要，哎呦，不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给它麻沙起，哎呀，哎呀，哎呀，舒服，舒服，舒服，那个油就吃进去了。所以你不妨可以试看看啊、哦。那先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之后，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一个一个依序下锅。首先先擦巴西亚，巴西亚擦到它变色之后，香菇下，黑皮下啊，跟我一样不吃黑皮的，我们就不要吃黑皮啊啊、哦。那这时候蒜。酸葱啊，好，葱白下，蒜头下 ，and 辣椒下，香气炒出来之后，萝卜下，把它炒到软。再来呢，因为竹笋是熟的嘛，下好，把它拌炒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一点胡椒跟酱油。好，那开始下面条，那面条先杀鬼啦。啊，杀鬼料呢，这个时候我就酱油膏下去，把它拌匀，然后放一点油肠收跟这个肠啊，肠啊猪肉皮哈，就葱绿的那个部分，再加香油，把它拌一拌就完成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介绍了这个古早味的竹笋肉丝炒面。哎，我跟你讲，这很好吃哎。那如果说你这样炒一炒呢，你说我不要吃面，我吃饭行不行？我吃泡饭，吃稀饭行不行？可以啊。像比方说你要白米，对不对？你要泡结的，呵，它那个叫泡饭。或者说呢，哎，你就把它煮成稀饭，那煮成粥，哎嘿，这也不错哦。

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顺畅，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今天晚上开始到8月9号苏花路廊从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分别有分两段的全线封闭的管制措施，也提醒我们的朋友稍事注意一下下，我们休息片刻，整点对时，咱们待会儿聊。

0: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4.9公里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货车故障停放。南下353.4公里在南子前，外线车道有铁钩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16到17公里大南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记得我们有约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盛元老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呢，就是说针对这个月初啊，那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哎，我们怎么样的来过这个月哈，然后给自己有一些心境上的转变啦，或者是目标上的设定啦。那么首先欢迎我们的盛元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友大家好。
0: 好的，这个老师你再讲一下话，我看看我有没有推错鬼。
1: 好，大家好，我是盛元。
0: 好，那我没有推错。我想说奇怪，怎么会没有声音，突然有一个 bug 这样哈。老师，这个礼拜五八月七号就已经来到24节气的立秋了耶。
1: 对，没错。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不是还热到不行吗？现在竟然已经快要秋天了。
1: 对，而且以前秋天，大家知道秋天的重要，古时候秋天重要事情是在干嘛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们讲春夏秋冬，对不对？春天要耕种嘛。
0: 嘿。
1: 对，然后夏天很多东西它

0: 它会越长越多嘛，冬天就是要藏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东西
1: 对，
0: 要开始
1: 哦，秋
0: 收割的这
1: 收
0: 样子。
1: 哦，秋收丰收的季节啦。
0: 是的，而且所以到秋天，它会是一个段落的结束。
1: 嘿嘿，
0: 那大家也知道，以前古时候秋天还有做一件事情，
1: 哈哈，
0: 杀人头的日子。
1: 啊，对，秋决啦，
0: 对，秋
1: 哦，
0: 天是秋决的事情，所以其实因为随着天气的一年四季的改变哦，到
1: 嗯，
0: 秋天，你看秋天再来春夏秋冬嘛，对不对？
1: 对
0: 再来就
1: 对，
0: 是迈向一个冬天的日子了嘛，
1: 好好好好。
0: 所以很多能量慢慢到这时候，它就开始收束的一个状况。
1: 哦，开始在收缩啊，就对啊，开始被那个论
0: 对。
1: 功行赏了，这样。
0: 对，所以说秋天哦，有些时候反而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1: 哦，所以宋哲兄，武当下你料想不到的意外也会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发生。
0: 对，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如果说以单纯以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看的话
1: 嘿
0: 哦，
1: 嘿。
0: 有些时候就是秋天，你反正很多事情你不能太
1: 哦，
0: 疏忽大意这样子。
1: 是是是，哎，老师，我最近啊哈有很深刻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是身体健康之人哈，表示说你身体的这个气还够旺，阳气够足，可能一些打打滴滴的代际比较不容易会跑到你自己的身上。但是呢，如果说哎身体好像有一点点微恙，甚至可能有动刀哦，这个时候好像一些连同奇奇怪怪的事情也都会莫名其妙的跑出来。
0: 对，因为像我们知道人的状况哦，我们其实在这个人世间这么久，对，
1: 对。
0: 我们要做一些能量工作，我们都发现说，其实像之前跟大家聊过吸引力法则嘛，
1: 嗯哼。
0: 对，那人的状况的确是这样子，就像以前讲说，哎，我们如果生病感冒，这个是寒气入身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中医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嘛，吼，就寒气入身，所以人的身体如果阳气比较旺，当然他的整个精气神都会比较充足。
1: 嗯哼，
0: 那
1: 嗯哼哼，
0: 如果阳气比较弱，就表示他阴气是比较旺的，吼，那就是我们讲阴寒之气入身，人就容易生病哦。那一个生病人，当然说，他的很多事情就不是那么顺利嘛。
1: 嗯哼，嗯哼。
0: 我们像有些时候我们在上班工作，你看啊，有些朋友他只是可能熬个夜，睡眠不足，有没有精神涣散？搞不好开会，老板讲什么都听不懂，
1: 然后
0: 哦，都没办法立即的反应。所以
1: 是，
0: 身体健康状况，它的确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势啊，影响到你很多事情的。
1: 哈哈哈，对，哦，所
0: 所以
1: 以，
0: 我们我，所以我们在人的状况不好的时候啊，基本上来讲哦，你没有顾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很多事情就会跟着不顺利。
1: 哎，安娜老师，我再请问一下，如果哈这个至阳，就是我的运气刚好就在走大运的时候，你知道人会飘啊？那如果说正
0: 对，
1: 在走大运的时候啊，人在飘的时尊，然后不知不觉你在得西瓜贼啦啊，等到自己刚好就气运比较弱，比方说身体不好的时候，他会不会反噬？会不会反扑啊？老师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0: 其实。
1: 老师，你这样听得到我声音吗？我们今天的连线，哎，会不会老师会不会反扑啊？
0: 低少懂得谦虚会比较好。
1: 好，所以还是要谦虚
0: 当一
1: 的。
0: 个人之后啊，其实很多事情他就会比较。喂，
1: 嘿，老师，我们今天好像讯息有比较不太稳定哈，讯号不太稳定，你有没有发现？
0: 对，讯息
1: 所以你
0: 有
1: 所
0: 讯
1: 以。
0: 号好像跳，
1: 对，所以这是，
0: 断断续续，不
1: 哎
0: 好意
1: 呀，
0: 思啊。
1: 所以这个不是电话的关系，这个就是一个讯号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在讲很重要的事情？所以那个讯号就故意要让我们断一下、断一下的，那比赛公行无边啦。
0: 喂，
1: 嘿，老师让你听还丢哦。
0: 有这样有比较好吗？
1: 啊，有
0: 刚刚
1: 比
0: 好
1: 较
0: 像
1: 好。
0: 讯号有点断掉，
1: 对，我们好像那个讯号哈。对，哎，老师，你是用手机跟我对话的吗？
0: 对对，我用耳机，我接耳机的，
1: OK， 哦，那这个讯号真的就是爱垂收窄呀，哈，刚刚那个讯号不是很稳定。我们说，当一个人哈，那等你秋掉的时阵哈，等你惊大温的时阵呢，哎，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稍微藏一下自己的锋芒哈，以免哦，因为锋芒太露不。

0: 不知不觉去得失得失到别人啊，等到自己呢比较弱势的时候，可能这些东西都会反扑过来。
1: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说人跟人相处真的要谦虚。像以前我就有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做电视台工作的，那他本身是个制作人，他以前也是在很旺的时候，他还拿过金钟奖啊，就是拿很多奖这样子。对，那拿奖的时候，当然你就会气焰比较高涨嘛。哦，我是一个得奖的制作人。所以他对其他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啊，甚至目前的艺人哦，他都会指使人家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因为我是得奖的制作人嘛，对。可是你知道风水真的是会轮流转哦，因为有一天他摔下来的时候哦，大家没有人再相信你了，大家没有人再挺你了，因为你已经是过气的。
0: 哦，已经没有办法赚钱了，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口碑了。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就是说你现在拍的节目没有人想看了，或是你现在没有好的 idea 出现了嘛？
0: 嘿嘿。
1: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他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他以前就是眼睛有没有长在头顶上，
0: 呀。
1: 就是当他旺的时候，他把自己拱到太高，他看别人都比较不好，那忘记说，哎，你还是要懂得可能谦虚一点呐、啊，你
0: 是。
1: 还是跟别人相处互动的态度还是要调整一下，
0: 嗯。
1: 所以。人很容易上，因为我觉得人就是，我现在运很旺，我觉得我自己怎样很厉害，我觉得我自己不可一世这样子，对。可是你要知道，真的这个很多时候，人家说那个没有每天在过年嘛，所以当人的状况，我们人生其实大多数都是高低起伏啦，有些时候可能很好，有些时候可能很弱嘛。那我们都会跟大家讲，那好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往前冲嘛，弱的时候就是要沉潜。所以我觉得你要把人生过得比较精彩，是过得比较顺心如意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警觉心，你知道吗？你不要想说，哎，我都会每天都像过年一样都很好运。你要想说，如果我说，哎，现在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我有没有做好一些准备？就是自己要去先思考到哦。所以我觉得目前的状况，像现在秋天快到了，想要给大家的建议跟提醒就是要有。比较大的一个警觉心啊，
0: 所以时时要觉察咯。
1: 对，觉察很多事情，你的警觉性也要够。我们
0: 哼，
1: 以前的觉察跟大家讲说，你要去看说，哎，今嘛是不是洪台被来啊？我们要做一些预防嘛，防这个台风的风灾嘛。
0: 对。
1: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另外就是台风要来了，你这个风灾你可能要想更多。你以前可能是做一个防台准备而已，可是你要想说，哎，那我这个防台准备会不会做得不够？
0: 因为现在的通胎几代比几代更多，
1: 对，而且包括哈，如果把这个事情对应到人世间来看哈，就像以前我们讲说上班时头家今仔日来时哦，也气色看起来不是很好，脸看起来很臭，或是他可能刚好在骂哪个员工，你就要知道说哦，老板今天脾气不好，我们是不是要闪远一点？
0: 对，
1: 对，我们说不要上流红台妹嘛，哦，
0: 对对
1: 对，那。你就要想说，哎，他现在讲那个员工的工作跟我的工作没有关系。以前都会觉得说我们闪掉就没事了哈，可能不干我的事哦。可是现在想法是我刚刚说要有警觉性嘛，我们要去觉察嘛。你现在想要想更多，说，哎，虽然不干我的事，可是他的工作如果跟我有一点点关系，我会不会真的就被牵累到？
0: 而且哦，现在7月1号开始霸凌案成立哦，不管你是在公家机关或是民间机关哦，哎，你要小心哦。虽然我没有被签到，但是我是正义之士，我可能就去跟这个当地县市政府的这个社会科的劳资科来去举报说老板霸凌，对不对哈？
1: 对对，就是很多事情哦。
0: 对。
1: 以前我都跟大家讲说，以前我们都常讲说，遇到事情我们要转念嘛，我们不要想太多，以前都说哦，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我现在都教人家说，没有，你要想很多。
0: 对呀、
1: 我现在都跟你讲，你要想很多。比方说，你看到说，前面有人在吵架，你要想说啊，不会啦，男女朋友吵架没事啊。
0: 嗯。
1: 等下可能变更严重，打架啊，杀人放火都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现在我都跟大家讲，就是遇到事情你真的要想更多。可是想更多不是叫你说。寻了烦恼，而是想更多之后，你要做更多的准备
0: 呀。所以，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是不是情绪就会跟着比较那种比较偏、比较波动大的时候，那个情绪就会渐渐的收拢回来呢？我们也不知道啊。不过，我们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来请这个盛元老师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想很多之后，我们的情绪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比较稳？

定呢，休息片刻待会聊。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台八线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下一侧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

0: 刚刚听老师在说，从一刚开始我们从二十四节气来破我们今天的这个题，到了这个时序来到了七立秋，立秋就是你收束，那种的刚刚就已经来到了秋天。那这也其实也很像我们人生，老师你有感觉吗？人生你到了一个坎站，你年纪到了一定点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啊，这个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啊，所以这个说到这里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对啊，我们的情绪如果稳定的话，是不是我们就我们想更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情绪可以比较有效稳定，还是别再想太多，而且都想歪想不好的，反而让自己身体更糟？
1: 对，因为想更多的意思，我们刚刚提到觉察嘛，所以想更多的意思是我刚刚讲，重点是要做更多的准备
0: 啊。
1: 比方说，我们现在遇到一个事情，以前都说遇到事情，你不要想说哦，你不会那么衰。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公司可能在做一个工作的分配，那有些人可能要做的事情是做 AA 的事情好了，那你要想说，做工作分配大家都做 A 的事情，可是会不会有可能我今天比较衰，会做 ABC 的事情？就说要往这个角度去想，所以你要去做更好的准备。或者说公司，以前都在公司可能真的在裁员好了，以前都觉得我不会那么衰，不会被裁到，可是你就要想说，我可能就会那么衰，会被裁到，所以我要做更好的准备。如果被裁到之后，我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要冷静，
0: 就像外科手，就像医生一样，先删除法了，先从坏的开始想，然后再一步一步删除这样。
1: 对对对，因为以前我们都想说我不会那么衰嘛，可是我说你现在想的是。你当然我们要转念没有错，可是在想说我可能就是这么衰，所以我必须做更多准备。比方说我如果真的裁员被裁到了，那我是不是要先想好我下一步怎么做？好，那这个的用意是什么？这个用意是当你都想好了，其实最后不管有没有被裁员，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说你不知道之后怎么做，你就会冷静了。你就不会去面对那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不晓得大家听不听得懂我讲的。
0: 我懂，也就是说，你哪几各位，我们再举一个更大一点的，就是你老公每个月你是上班族领薪水的，那你的钱一定要想着，万一如果有一天我被裁员，我没有收入的时候，我可以活多久？所以这就告诉你，钱不要乱花。
1: 对，或者说
0: 要计划。
1: 搞不好我开这个车子骑摩托车很久很老了，它可能有一天会突然坏掉啊，我可能要再花一笔钱去买车嘛，
0: 是，
1: 所以我每个月是不是存的钱要存多一点
0: 啊？为了安全起见，交通工具一定要好啊。对，
1: 对，就是说以前你可能都想事情想的刚刚好，你现在真的是要多想，
0: 对，
1: 多想做更多的准备。就是会主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其实也观察到现在很多的事情，它的确都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大环境很多状况，大家人心还是浮动嘛。你看我们那个股市不是啊，现在是一片绿嘛，对不对？
0: 对对，本来那个老板啊，本来有一间老板在台北啊，他不说老板因为赚到手，因为哪一只股票赚到钱，不想工作，就谁知道那个股票就跌得很惨，这样网友就跟他说：“你再出来开店吧。”
1: 对对，股票不好，你要再赶快回来上班赚钱哦。
0: 对对
1: 对，所以我说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然会让大家心情都不开心。

0: 开心嘛，
1: 嗯哼，
0: 大家都会比较闷嘛，会比较不开心，情绪比较不好。可是你就是要有心理准备说，那对，的确像这种事情它是有可能发生的。我的经济我本来预估是好的结果，结果它有可能，哎，真的股市不好了，我的钱搞不好出了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常常讲未雨绸缪，未雨绸缪你要先做准备嘛。
1: 哦，想远一点呐。
0: 对。
1: 哦，懂懂懂。嗯，
0: 因为以前都觉得说我不会这么衰嘛，所以我准备一点点就够了齁。那你现在就要想说，哎，的确我现在可能要准备更多才有办法去面对现在的状况。那因为当你做更多的准备之后，其实你真的遇到什么状况你都不用担心嘛，因为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讲说冷静是从这边来的，因为如果当一个事情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或是十足的掌握，当然我做事情就没办法冷静嘛。
1: 嗯哼哼哼。
0: 可是如果我对很多状况我都已经了然于胸了，我都已经准备很好了，好的状况我也准备了，不好的状况我也做好准备了，那就来吧，就看事情怎么走，我就用什么剧本来应对嘛。
1: 哦，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面对这个大环境，那其实呢每个人对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其实会造成我们的情绪的波动，那与其这样，我们不如呢先想远一点，想宽一点。像比方说，如果你是要投资这件事，比方说你要玩股票，那你就要想，我不是一下子就要买进卖出，我不是要去融资融券，我就要想，我放的这笔钱，它是要有复利的概念，我可能往十年、二十年后去想未来它可能会怎样，就是想远一点，想多一点，然后不以近期的这个利益为主啊，不要太短视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而且另外也表示说，像以前你可能讲，搞不好以前你融资融券很容易都赚钱嘛，很容易翻倍这样的。
1: 对。
0: 那你现在想说没有，现在没有那么容易。
1: 嗯。
0: 就是要先这样子去思考，不是想说，哎，我现在都跟以前一样的好运，或是我什么现在事情跟以前一样都可以被我掌握住。
1: 嗯。
0: 你要想说，就是现在是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被我掌握住，所以我要做更多的思考，往后的一个思考，或者是说。刚刚讲我们要想一些更安全的思考，做一些更安全的事情，嗯，比方说我长期持有啊，那我不要去炒短线啊，
1: 嗯，
0: 对，就是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1: 然后，那你就不会去想说啊，这个短时间啊，眼前啊，哈，这个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这个再回过头来，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刚刚脑海当中突然出现一个字，哎呀，人生如浮云啊，
0: 对，的确是这个样子，没有错。这个大家如果走过，大家如果这个经历过一些事情，应该可能体会这个状况。
1: 对啊，人生如浮云，有一些东西啊，这个求之而不得啊，有些呢你不求它反而自来，你想要的你得不到，你不想要的整天在那喉行高压在你的边上吵吵地啦呢，所以我们的情绪就很容易去受到影响。
0: 对，可是真的就是要看透啦，
1: 嗯，
0: 我们就要了解，就是它如果真的是浮云，这个云它可能真的就会飘走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做这样理解，你不要去太过执着。如果说，哎，这个云来的时候我开心接受嘛，这个云走的时候我也开心放下嘛。
1: 对，
0: 我觉得有这样看透的情境，当然你在很多事情状况上面来讲，你可能也不会让自己的情绪被影响哦，
1: 嗯。
0: 那我们讲嘛，一个大家都还是喜欢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嘛。
1: 嗯哼。
0: 我们有些时候在路上看到有些人在那边鬼吼鬼叫啊，或是跟别人在吵架，嗯，大家看到你还是会想要闪边嘛，哈，我想要离开。
1: 对。
0: 那一样嘛，人跟人的相处也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我觉得大家也会想要离开你嘛。
1: 嗯哼哼哼。情绪不稳定跟嗓门大小声有关系吗？
0: 没有，哎，应该讲说情绪不稳定的人很容易嗓门大声。
1: 哦，啊，可是如果像比方说他的职业，譬如说咱第一这菜鸡啊，你画菜啦，啊，第一就迄鱼翅啊，我第一画拍卖啊，哎，嗓门都很大声呐，啊，那怎么办？
0: 哎，这个无同款啦，还无同款。啊，不过哎，有的画的画嘛，性格嘛无好呢。
1: 啊，哦，因为他要。插斤减两的话，哎，给小的博赶快哦，我懂，因为他们那个是在那个当下要飙到多少钱，那个其实情绪的稳定，情绪也会受到波动了哈。
0: 对，所以其实还是可以觉察出来啦，嗯，很多时候当然就是你喊得很大声，你当然就看说大家现在很大声的目的什么。如果说像刚刚少文讲的是他的工作嘛，对不对？
1: 嗯，哼哼，
0: 他工作需要他这么大声，那是 OK 的哦。可是如果这个不见得是工作，
1: 嗯，
0: 这个工作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做，那我觉得还是会有影响。我举个例子，我之前去一间那个

0: 卖那个葱油饼加蛋的店，就是很有名的名店哦。这样讲大家可能会知道。那个老板也是讲话都很大声哦，几桌几个几种都喊很大声。可是那是工作需要。可是他有时候喊一喊，哎、欸，也会心情不好哦。因为你一直喊嘛。所以我们讲说，人为什么说好听说好话，或是说人说话，那么你这个。要换气啊，讲话懂得换气。如果上气不接下气，有没有？你的状况也会不好嘛。所以的确，常常都用喊的、讲话很大声的人，有时候的确有这个风险，会容易陷入个情绪比较不是那么稳定的状况。
1: 啊、哦，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太大声讲话啦，因为你看哦，
1: 真的。
0: 对，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很大声讲话，人家说啊，你今晚是不是玩 gay 吗？
1: 呀。
0: 没有啊，你没有想要吵架，可是你太大声会让人家有些误解嘛。
1: 对对对，就是说也许你平常就是可能习惯了哈，你从 A 的这个场合或者是你在你 A 的这个家庭环境里面已经习惯大嗓门，可是你来到了那个 B 是极度安静的地方，你可能很难收掉，把你的那个嗓门收掉，你反而会制造成给这个 B 环境的人会感受到有那种无名的压迫力啦，应该是这样讲啦。
0: 对，
1: 所以老师还是要回到老师刚说那句话，要去时时刻刻都要去觉察，你不能够带着你自己的啊，我就是安尼无法度，你应该要试着去入乡随俗啦。
0: 对对，要去做一些调整哦。因为我们讲说，像在什么叫成熟哈、哦，一个成熟的人，基本上他是会为自己的行为做一些调整跟改变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常常像我跟一些朋友在聊天，有些朋友说没啊，我都是这样想啊，我都是这样，我说那、啊、这表示你都没进步嘛。
1: 哎呦，老师这句话讲得真好、哦、嗯，
0: 对，很多人都会说啊，没有，我以前都是这样子啊。我说对，那是以前，是以前，现在现在，所以我们人要有进步，你要有不同的思维嘛。
1: 啊哈哈哈，
0: 对，时代都在进步，你看现在 AI 都这么进步了，你还这种你十年前的思想，十年二十年前的思维在想事情，那当然可能就会突锤嘛。
1: 啊，对，就是不要太以自己为中心，要试着去融入当下的人和环境啊。
0: 对，而且要去了解时代的变迁，也许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改变哈，而不能一直活在以前的我这样子。
1: 对，老师你知道吗，我在日前啊就看到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80岁的老人，那个时候记者去访问他，那他只能够去租这个很便宜很便宜的房子哦。他说呢，他60岁退休的时候还可以去餐厅洗碗，可是到了这个80岁已经没人要理他，所以他只能够领着政府的补助，然后再把房租的这个租金付掉之后，一个月只剩下不到6000块可以生活。那你知道80岁他只能够把他自己顾好，那有没有小孩我不知道，因为记者没有深入的去探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了、哦、老师说的那句话很有道理，现代的人，现在的环境，因为我们的天生余命增加，你要想很多，要不然等到真的是70老80的时候，拥有健康的身体，可是你却什么都没有，那很辛苦。
0: 对，所以我刚一直跟大家提醒，现在这种事，很多事情你都要想更多，你要做更多的准备，要想更多，你不要觉得说啊，不会啦，我不会那么衰，我不会80岁发生这种事情，这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1: 嗯、
0: 我们常常讲说未雨绸缪，要想更多，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家了解的，就很多事情你以前可以做很多准备嘛，
1: 嗯，
0: 可是现在这个状况可能瞬息万变啊，很多事情一下子就改变了，所以你现在准备要准备比以前更多，就是要有这样一个思维啦。
1: 对，
0: 因为我们以前讲居安思危嘛，那你现在是要居安思危危，你知道吗？
1: 居安思危，对呀、啊。而且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做诈骗集团呢、欸。也许你想了，但是你想的不够多，也许你太单纯，结果你可能把你一辈子可能上千万、上亿的积蓄，就这样一夜之间化为零。
0: 对，所以我才说
1: 想
0: 更多、哦、以前大家会想说啊，我不会那么衰啦，我不会被骗啦、嗯、然后你真的被骗了，你也觉得哎、欸，这应该不是骗人吧？没有，你现在想说这有可能就是骗人哦。可是、
1: uh-huh、
0: 这就是我一直在刚刚讲说要想更多的原因哦，
1: 是
0: 因为太多事情的，你要思考说我可能的确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当你想更多的时候，你才能避开这个危险哦。所以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这个诈骗行为，我觉得也是一样哦，因为我遇过被诈骗

0: 骗的人，我曾经跟他讲，我们有朋友也是网络购物被诈骗，
1: 是，
0: 我说不是大家都知道你怎么被骗，然后他说我觉得应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我不可能被骗啊。
1: 所以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再次谢谢老师咯。
0: 对，好，谢谢大家，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带回来。美好
2: 景广东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定位设备让2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了膝骨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器定位被找到。而另外一位谢姓女山友挑战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独自度过2晚后获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生有1到3号走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浩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5: 由她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InReach 有显示她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而人员均安。
4: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为了提升第一线拦阻诈骗效能，台东关山警分局持续的深化警营合作机制，与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办理关怀提问以及阻诈情境演练，透过实务交流与案例分享，提升金融机构第一线人员辨识诈骗的能力，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近年来，诈骗集团除了透过假投资、假监禁、假交友、假网购以及解除分期付款等话术诱骗民众之外，近年来不少诈骗案件都是在被害人准备临柜汇款、申办约定账户或提领大笔现金时，因金融机构行员细心观察，发现民众神情紧张、情绪异常，说辞反复，主动的启动关怀提问，进一步察觉可能遭到诈骗，并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受骗，保住毕生积蓄。关山所副所长池国军说，
6: 关山派出所持续与辖内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保持密切的合作，定期的办理关怀提问及阻诈的情境演练，提升我们警方第一线人员的辨识能力，发现有异常的汇款或可疑的现象，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透过警方跟金融机构的合作，期许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3: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提醒，金融机构是拦阻诈骗的重要防线，而警察则是民众最坚强的后盾，唯有透过警营密切合作与及时通报，才能有效降低民众受骗风险，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科技执法再征4处容易肇事路段，包含宜兰市2处和5结乡及头城镇50港各1处，执法重点涵盖了违规停车、闯红灯以及未依标志行驶等行为，呼吁驾驶人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7: 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并改善行车秩序，宜兰县警察局8月起正式启用4处路口科技执法，新增设备地点分别是宜兰市中山路一段370号、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5结乡中正路2段和中正东

0: 东路口以及头城镇乌石港路301号旁，而且依据交通特性，各路口取缔项目有所不同。交通队组长廖维华说：“
1: 其中，宜兰市区中山路一段370号前与头城乌石港路口主要取缔。”

0: 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帕克伊喜马拉雅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哦。这个新闻很怎么说呢？这个新闻是发生在网络上哈。那么有一个网友，他最近呢就在那个 Dcard 抛了一篇，主题叫做 AA 制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男生对你大不大方。也很显然的，他们就是一对情侣。那么这个情侣呢，两个人好在这个金钱观的使用上，他说呢，作为女生的他不觉得男生就得理所当然的出钱，但也不喜欢欠别人。再加上呢，这个女生就这女网友就说，她说呢，她之前的几段感情啊都有过很不好的回忆。比方说曾经遇到交往的时候很大方的男朋友，那看他打工辛苦坚持不让他出钱。也遇过有一任的男朋友是常常要他，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他，请他吃饭，送这个男朋友贵重礼物。结果呢，这两段感情分手之后，女孩子呢都会被对方莫名其妙的造谣，然后说呢出门都花人他们的钱，她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于是后来她再交了男朋友，约会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再让

对方出钱，会选择 AA 或者是 AB 制。因为现在呢，大概每次约会好都是男朋友开车接送，再加上偶尔在男朋友家过夜，隔天也会被对方再去上班，所以呢，他想要一起分摊油钱。后来因为上班时间跟男朋友错开了，最后两个人只有在周末才会见面。结果谁知道，这个女网友说，不久前跟男朋友碰面的时候，发现呢，对方即使休假，也会等到在他的时候才会一起加油。然后当他问到这件事的时候，对方就说啊，我忘了加啦，草草带过。后来这个女孩子呢也跟男生说，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上下班，我愿意分摊油钱，可是现在我们只有周末才见面耶，而且我们只是出门打球，又没有特别出远门，我不知道耶，你为什么要在有休假我们两个碰面的时候才要加油，而且不止一次耶，你像这种感觉我很不舒服，你知道吗？可是如果说出来就觉得我好像很计较很小气。然后男生就说了，你想太多了吧，我平常开车要保养，要维修，要缴税，我开车的支出不是只有油钱，我的保养，我的维修，我的税金，我也没有跟你一半，我也没有跟你分摊啊，难道以后车子保养跟税金你要帮忙一起出吗？结果呢，这女网友就说，啊，你认真的吗？然后男生就说，没有啊，我只觉得这些我出就好，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开车的成本不止油钱。结果呢，这女孩子就说了，她就上网了跟大家来说，她说她觉得心凉凉的，大家怎么看？好啦，这文章一po出来之后呢，我看很多网友大家就很多想法了。那有不少网友呢都会对男生的反应很傻眼，说啊，那车是你们共同持有的吗？哦，然后呢也有人说我讨厌那种只想占便宜的女生，然后有人说觉得说这个男生愣头青棍，好，一起帮忙付点油钱很正常，但是如果什么都要付，连包括保险都要付，又不是你逼他的。好啦，那总而言之，这样听起来只是男生对女生说开车不只是你想到的油钱，他还有很多里里扣扣的保养维修缴税还有保险费，好，这些难道你要跟我一起出吗？好啦，所以呢，因为看的不是很清楚，没有车的人不会，也没有办法去理会这里面有什么的钱要付。好了，当两个人彼此都说出来的时候，反而发现，你知道吗？一个在讲 A， 一个在讲 B。阿弟公在干净，好，女生只是觉得说我不要占人家便宜，什么事情都没跟你算清楚。那男生的意思是要告诉他，阿弟不要跟他算清楚。但是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如果要清楚我就跟你说，还有啥啥啥啥啥，就女生就觉得，哈，男生你也太计较了吧。好了，事情就这样发生。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一句话，人如果太计较，我跟你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计较是贫穷的开始，你赞同吗？有一个问讲书记到大兄，他的名字叫周春明。他曾经在他彷徨无助的中年的时候失业了，但周春明他不悲观也不埋怨，失业就失业了，中年失业，他说对人生他一点都不计较，因为他一直相信一件事情，一个快乐的人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他很少去计较得失。怎么说呢？
这中村明啊，他在中年失业的时候，这时候他

讲着要怎么样可以赶快有收入，于是呢，他就跑去开计程车。有一天他在机场排班的时候，看到一个客人不断的上车下车，一连换了六台计程车，就这么换啊换啊，就换到了周春明开的这一台。那这个客人拉开门劈头就说，好，要去新店多少钱？他说，我新店那当中的计小了千三、哦、那台北到新竹要1600，可是客人只愿意花1300。他说，春明心里想，哎，就公店计小，你要讲太给啊，不怪头前遐六个问讲，无要个载。那正当周春明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接这一笔长途又亏钱的生意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排班组长靠过来跟他讲：“小周啊，个载啦，阿拉无吼会了钱，虽然会了钱啦，但是伊若歪走，大家拢无头路啦，我们大家都会跟着吃亏，你都个载啦，你个金来啊！”就忽然之间呢，这个周春明的心里响起了一个声音，突然想着计较就是贫穷的开始，于是呢他就不再犹豫，也欣然的接受这桩赔钱的生意，啊给了我这条沙巴了、哦、但是呢他也没有因为客人的大砍价就对他摆脸色，反而一路友善的跟客人聊天，还提出一个建议。他跟客人说，先生啊，你知道新竹到台北我们的公定价呢，这可能价就是1600、啊、既然我用了，我也答应你用1300载你到新竹，那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付2张过路费。这过路费呢2张80块，好、啊、我给你收1380块，好不好？虽然我了钱，但是可以吗？啊、接下来呢，这个周春明又想到一个好主意，他又去找人从新竹共乘回到台北，一个人头算100，他载了2个。最后呢，这趟新竹行是亏钱收场，但是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贵人。他说呢，工作没有什么深奥的大道理，想做好就从同理心开始。还记得那一天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周春明下车买水，当他回到车上的时候，手上抱了3瓶矿泉水。他对客人说，天气很热，这水给你们喝。他不用算，马上可以知道原本已经赔钱的，有没有？他不是1300叫那个要到新竹那个帮他付2张过路费80块吗？然后呢他又拉了2个客人要到台北了，一个人头100，按了1580啊，距离他的1600啊个不会紧，对不对？但是呢他又给客人水。好啦，当时周春明只是很单纯的觉得，既然他很渴，那么在太阳底下当时在等车的这些客人们一定也很热也很渴，啊，就你没赚钱啊，好，啊，还请人喝水。结果到了台北，其中一个乘客就问这个周春明，大哥，我想请你带我去北大啊，待会车资要怎么计算？然后呢这个周春明就爽快的说，不用跳表啦，100块啦，我给你载得到啊。然后呢这个乘客在下车的时候就给了这个周春明一张名片，他说，我在企管顾问上班，以后如果有机会想请你帮我们从台北载老师到新竹。就这样，哎，因为收了人头100块，他接到了第一个合作。周春明说他自己后来事后发现了，你想要改变命运要从不计较开始。周春明回想，他说如果当时他跟同行计较，他也跟人同样，跟头前六个那个同样，大家都不会占，他也不会占那个了钱的行李，也许他就不会在这一趟车程当中遇到了贵人，也没有机会去创造差异化。所以他说，只要确立方向，笔直往前，坚持到底，人生的标杆总有一天会被树立起来的。就因为这样，周春明带着一个不计较的哲学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这有一本书哦。那周春明也说过一句话，

0: 决定是成功的起步，坚持是翻身的关键。当然在其中他也说了很重要的，就是同理心。你要去同理他的处境，你要在情境当中彼此要平等，要有对等心，心境要有共性心。他说这句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一定要跟你分享。新手在乎的是价格，老手在乎的是价值，只有高手懂得用文化创造长久的竞争力。周春明在他的书里面也说过一句话，如果每一天都是你的代表作，那么每一天你就会觉得像在天堂一样的快乐。人啊，要放下自我，不要害怕跌倒，只要站起来的次数多过于跌倒，嘿嘿，那就成功了。人说吼，20岁要多学，30岁爱冲，40岁要稳，50岁你就要开始看淡了。人生没有彩排，只有细心安排。的确，这时候也提到一个，我们除了不计较之外，还要有高的情商。很多人以为情商高就是要凡事退一步，不生气，不计较，甚至只有委屈自己去迎合别人。错，高情商从来就不是什么没有情绪没有底线，而是你懂得在情绪和理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的关系，在善待他人的同时也做到坚定的善待自己。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高情商，通常他有善意，可是他不会失去他的原则，他会懂得明确且温和的拒绝，这才是彼此真正的尊重。他能够控制情绪，同时他也不会压抑他的情绪，因为他懂得适当的平和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比长期的忍耐更能够帮助建立健康长久的关系。一个高情商的人，他愿意退让，但他不委屈求全。退一步的做法是智慧，但他绝不能一再地放弃自己的价值和底线。他懂得尊重别人，也更懂得尊重自己。他珍惜并且拥抱自己的感受，他能够以沟通化解冲突，不是点点歪恭维啦。真正的高情商不会永远说好，他会懂得什么时候该包容，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拒绝，不是失去自我的一切忍让，而是在善良当中保有智慧，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能够守护自己的尊严。一个人能够做到有分寸的善良，有界限的包容，才是真正具有成熟的人际智慧。所以今天就有一个女生，她在 D 卡和一个女网友，然后提到她过去一些不好的经验，于是跟现在的这个男友在金钱观上面的 AA 制，甚至有 AB 制。然后呢，当男朋友告诉她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刚才你想完的，他还有其他枝节的时候，就是女生就说你看你看这个什么时候，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共鸣。但我们也从其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那就是计较是贫穷的开始。那么也把相关的这个文章和您分享，但其中还有一个，那就是要呼应今天盛元老师告诉我们的情绪的稳定的重要性之高情商，与您分享。休息片刻待会聊。开度我个团但好吗
1: 头算我心了地刻听到这里点四个都是入行入行的泡面，不管今天要吃什么牛肉猪肉还是吃菜，只要把自己吃给爸爸，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00公里过下营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7公里在七堵隧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112.6公里过了香山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缓撞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7公里新竹二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2: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5: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5: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5: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6: 加入环保集点，
5: 累积绿点，
6: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7: 妈，我回来了，爸咧？
8: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7: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8: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7: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8: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7: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5: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

0: 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1: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4: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了中午12:10了，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哦，今天开始到8月9号，在苏花路廊的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有为了要配合马滩西桥梁复建工程、钢梁运输的作业需求，所以南澳到东澳晚上11:30全线封闭，封闭管制点在113.5。

到123.4，那么12:20就会开放。那另外呢，当来到了和仁到崇德，紧接着会在12:50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54.7到165.7，凌晨1:30全线开放，请大家配合这个车辆到达这个路段的时间，大家稍微配合管制时间来通行啊。那另外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现正放行中，它在放行的过程里会遇到的有慈母桥、九曲洞、西洞、东洞口、追路隧道、东洞口、靖恒隧道西端口，还有西畔路段以及宁安桥的西端，这里有总共有7个地方了，正在进行灾后的复建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啊。那当然，在放行的同时，这几个施工复建点也都会配合同步放行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你若讲哦，这几天啊刚好夏天暑假嘛，啊要来到咱台北山中淮公路来佚佗的时阵哦，啊请注意这个放行的时间，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在哪一个工区啊，因为你没有跟着大车队走啊，你可能都卡住，你就要等到下一个放行时间才有办法出来哈，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花东公路瑞北路段在253.5公里处呢，高架桥这里有台铁的施工，右侧的车道是缩减的，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指标在8:2到9:1，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台二三线东富公路的小天祥7.4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三十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是整点放10分钟的，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7。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无论你是伫花莲头，还是工地花莲尾，谢谢。我们来说，朋友你在哪里？谢谢你，谢谢我们的玉品兄，谢谢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李俊哥，谢谢。宝林哥啊，宝林哥昨天说昨天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不习惯，哎呀不要这样讲，我昨天带我爸爸去看病，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当孝女，对对不对，爸爸年纪大了，你知道吗，每一次我带他去看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不可以不耐烦，完全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爸 很失控你知道吗，因为他重听，他听不到任何人的声音， 他几乎已经听不到外界的声音，那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然后你知道吗，我才停一个车子哦，我在停车场才停车，哎，奇怪人怎么不见，结果原来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知道为什么要陪老人家看病，就是因为担心嘛，他走路不稳或什么之类，可是你招爷你知道哇，真的是粉贴的哦，好了，后来呢因为我爸听不到，我还是很认真的跟他说，你要配合我，你不可以一意孤行，那这样就失去了我陪你看病的意义了，然后说你也得配合我的作息，所以下一次再陪我爸看病应该就是下午的时候了，因为我爸的坚持他下午要午睡，我说你要配合我，你要找我你就得配合我，那于是呢还好，因为不是那些就是一些老人的打打滴滴慢性病你知道吗，所以后来跟他沟通两次他也愿意妥协了，因为他听不到，我现在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带他去再带那个助听器，然后是觉得不会有碍观瞻，不会很丑的那种，我现在在想方设法看有没有那种很好的助听器，然后是让他觉得他是在戴耳机而不是戴助听器的那一种，那这样是不是就愿意呢，戴助听器就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哇真的有时候人年纪大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一些你听不到的，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谢谢哎呦好久不见的李轩，谢谢我们的文龙兄，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我们的小玉哦。台务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大家好，刚刚看到林高粱哎哈，喝高粱的，他在诉苦，才知道说哈，原来我们每一次哦，在路过逛过的时候，谢谢大家给我们按赞，谢谢大家留言哈，我已经几次老是都把它跳过去啊，我的眼睛呐、啊，哎呦，紧张，我只注意他给我看他今天吃什么，但就忘了这个人，哎呦，哎呦呦，谢谢林高粱，这样念了很多次了哈。三遍四遍，谢谢你。好了，点名多次的时候，我们就会乖乖了哈。

你知道吗？自从啊，我每一次啊在中餐呢、啊，很认真的吃好几样、好几样的蔬菜，我觉得我这段时间以来，的确真的是有差。我觉得第一个身体的轻盈感，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你在吃油这件事情，油炸类的，或者说在吃外食，你就会很明显的知道，哎呀，很咸，那会很口渴，然后很明显的知道说，哎呦，身体会很油，尤其是胃会很油，那通常就很长很长的时间。它才有办法去消化，才有办法去分解那个油脂哈。哎，我跟你讲哈，人家医生都讲了，他说你每天如果吃20克的膳食纤维是可以抗癌，你知道吗？他说哦，这个尤其是张家明医师在讲，什么叫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就好像你是松开免疫系统的刹车，让免疫细胞可以重新去辨识并且攻击癌细胞。那这个后方一定前提要给它足够的营养跟良好的环境来支援。所以，当人体摄取像蔬菜啊、菇类啊、坚果、水果这些膳食纤维之后，那我们的肠道菌便当会在大肠被转化成为短链脂肪酸，其中的关键因素呢，就是那个丁酸，它可以提供大肠细胞能量，帮助照顾肠道墙，调节发炎，并且跟免疫细胞互相传话。所以呢，你每一天哈，你不用去计算说你到底吃了几克，最简单就是每天多一种植物，像比方说午餐就多一份深色蔬菜，晚餐就加入菇或者是豆腐，点心改吃坚果一把，主食可以选择地瓜、南瓜、糙米，水果可以直接吃啊，可以保留更多的纤维。对啊，你的水果会不会打成汁？我不会，我直接就是吃，用咬的哈，把皮削了就吃。那再来呢？如果说哈，你喜欢吃那种，像我就喜欢吃那种豌豆。对，我喜欢吃豆类哈，土豆哈，我喜欢吃那个毛豆啦，不是豌豆，毛豆豆类的东西我喜欢，像四季豆啊这些豆类，它都会成为我的中餐选择。那如果说你平常没有吃那么多的话，你可能不都会顶啊，甚至会放屁，甚至排便习惯会改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慢慢吃，吃少一点哈。啊，如果会有便秘、腹泻、落腮。

这样的状况，那也许你就要依照你的肠道菌相，还有肠道的蠕动、消化能力，以及食物的耐受度跟代谢状况来做调整。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些膳食纤维它是没有办法取代手术，没有办法取代化疗或者免疫治疗，但是它可以整理一下，如果你的身体是一堆土的话啊，它可以帮你啊补一下，让你的土成为一个沃土哈，这个是一个关键角色。好啦，那总而言之，总之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等到生病的时候再想说，哎，我该怎么办？而是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对身体好好的做保养。那当然，最重要一点是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很重要的哟。

天过得好快哦，时间真的好快好快，已经来到了12:30，节目近尾声了。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就到一些电眼空板思路，以开车专心，随时听景广。1点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非常感谢哈、哦。这个朋友让那几刚不得力哈，哎，感恩心，哈哈哈哈。真的太感心了，就感心了，谢谢大家了啊、哦！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联问题有已遭盖牌，卫福部将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和墨子海峡有望重启，台股收复44,000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毒油事件延烧，成为朝野攻防焦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临时提案，要求食药署公布专家会议记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对于事件遭到扭曲感到痛心遗憾，今天会将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记者尤若淳报道。
1: 蓝白立委质疑放行 20% 以下的中联问题油品，行政院早知情，加上台糖5月知情不报，认为政府盖牌护航国营事业，要求经济部长和卫福部长向全民道歉，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民进党立委则是提案要求公开7月4号专家会议记录以正视听。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做出回应。
2: 有关这个提案呢，那么7月4号当天的专家会议相关的记录或者是影音录音档文件资料，事实上我们在日前就已经全部送交这个检调机关，好来查明，好让大家这个以正视听啊，这个我们已经做了。那么从刚刚第一个提案，那么这样的扭曲跟指控，我觉得非常的痛心遗憾，所以谢谢委员本案的提案，我们今天就会把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
1: 媒体披露，专家会议只找行政院食安办和食药署，跳过了卫福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过的问题，内部都有在沟通检讨。也说20%以下问题由下架的标准是专家会议结论，卫福部依法行政，尊重专家会议共识。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相关法令，但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风险。他呼吁国人若需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4: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入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3: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天开始，国军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为期10天9夜。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从电脑兵推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汉光实兵演习就是汉光系列的总验收，期盼国人支持整体建军备战工作。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外界关注汉光42号实兵操演首日，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及多名高阶将领都得来立法院专案报告并备询，担心影响演训。顾立雄回应，立法院的监督也是帮忙建军备战，国防部予以尊重。今年演习借镜美军导入反向简报与计划预演精神，由受令基层干部向指挥官再次说明任务内容，确保上下级对作战意图在同一频率，提升现代数位战场下的同步作战效能。顾立雄强调，透过实战化训练采有想定无剧本临机应变，验测指挥官判断决策及命令下达，期盼国人加以支持。
6: 训练是整个战力的一个根本，训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勤训勤练，让平时做好完整的准备战时才能够遂行任务。那也就整体的这个建军备战的工作，我们都希望国人能够加以支持。
5: 此外，明年政府总预算将扩充到新台币3.6兆。赖清德总统表示，强化国防力量是重点之一。顾立雄说明，国防部依照敌情威胁、防卫作战需求及整体。

0: 财政能力，预算会以总体 GDP 3%为目标。尽管记者林奕晨台北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展开关键谈判，聚焦建立霍姆兹海峡的临时通航机制。美方强调，这是给伊朗的最后谈判机会。

0: 维持高档震荡，盘中涨点超过1600点，目前上涨1160点，指数来到44559点。记者游水人报道。
1: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启，市场风险情绪降温，加上随着企业财报陆续公开，大型科技股和半导体族群强势领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道琼和标普双双改写新高，台股受到激励，气势如虹，开盘跳空大涨破1000点，全网台积电带领电子全指股向上冲，光通讯族群成为盘面要角，记忆体和 PCB 也同步上涨。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前波的全球去杠杆的部分，手中的持股仍然是不多，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利多直接就开高走高上去。从技术线型来看，是突破所有均线，代表还持续要涨。现在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哎，这个川普会不会又来讲说又没有达成协议？
1: 分析师指出，美股历经剧烈波动后，逐渐缓解对 AI 前景的疑虑，也有利于台股延续多头气势，站稳季线。不过，目前外资空单仍处于8.7万口以上的高水位，加上44000大关上方的反弹调节卖压依旧存在，短线仍要严防国际消息面影响导致剧烈拉回的可能。建议投资人关注基本面，布局中长线，避免强短造成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案，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终端使用者黑名单的国科维电子。调查局表示，将持续查缉违法挖角，守护我国科技人才与产业竞争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100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维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维电子。
4: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9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3: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屏东地检署侦办屏东县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经讯问涉案的林姓男子后，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应面证据与勾串证人之余，昨天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地检署说明，检察官指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与芳寮分局侦办7月14号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件，经连日的访查与搜集相关证据资料，并且密集召开专案会议深入分析研判之后，旋即完备相关的卷证，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前往被告林姓男子位于台中市与屏东县的住家，依法执行搜索，采集违物稽证跟查扣涉案物证，并且拘提被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主任检察官陈延秋说，
6: 检察官也亲赴屏东县住处旅勘，并指挥专案小组采集违物稽证，查扣涉案的物证。经过专案小组拘提被告林男，由检察官讯问之后，综合审酌全案事证，认被告涉嫌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以及勾串证人之余，非予羁押，显然进行追诉，在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5: 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市小港区一名男子沉尸在车内，警方调查发现，小客车是沿路缓慢滑行到 T 字路口，碰到路旁的护栏才停下，后续将进一步厘清案情。记者徐俊学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过皮派出所5号上午8:50左右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告知，小港区过雄街240号旁有一部自小客车停于路旁。

0: 岁男子疑似身体不适，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并通知消防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过皮所黄敬伟所长说，
1: 原警到场查看，发现为44岁郑姓男子倒卧车内，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明显死亡，未送医。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该车于上午7:27许自安美街二巷一带缓慢向前滑行，最后停于过雄街路旁护栏处，现场未发现有其他车辆涉入。
0: 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发现小客车沿路缓慢滑行，直到这处 T 字路口撞上路旁护栏后才停了下来。不过死者倒卧在副驾驶座，已报警检察官相验，以厘清确切死因及案发经过。警方将持续调阅相关事证，还原事件全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园林一处滑板场因为大太阳曝晒，导致铁板出现高温烫伤小朋友的皮肤。社工所呼吁进入滑板场务必佩戴相关护具，未来也将评估相关改善措施及增设警告标示。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脸书园林人大小社社团有家长 po 文，带小朋友到调和东街滑板场公园，孩子不小心碰到铁板，竟然被烫伤，已经送医治疗。提醒大家，如果来这里游玩，一定要多留意。记者实地测试，上午10点，铁板的温度已经飙高到57度。施工所观光发展科黄志豪科长表示，对孩子的受伤很不舍，希望能早日康复。
4: 因为我们滑板场就是供滑板运动使用，那我们也在场域内有相关的标示。那因为目前滑板设备的这个铁板的表面的温度较高，那在高温太阳的曝晒之下，那容易造成表面的高温，那也希望民众不要是用手来触碰，那进入场域一定是要佩戴相关的护具，避免伤害发生。之后也会张贴警语来另外再提醒民众来注意我们表面高温的这个状况。
3: 园林施工所进一步指出，已经试图跟受伤孩子的母亲联络。原本的滑板场已经有设立使用说明牌，考量天气实在太热，将进一步针对热伤害设立警示标语，提供最安全友善的游乐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健康。记者陈依琳报道。
5: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伪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正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6: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5: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正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5.4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的中线掉落帆布，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今年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今天凌晨2点钟在南海附近生成，中心位于鹅銮鼻南南西方约65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东往菲律宾吕宋岛方向移动。由于距离遥远且强度有限，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白海豚则维持中台强度，持续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往琉球移动。周五到周六最靠近台湾东北海面，但登陆的几率不大。受到偏北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与大台北地区今明两天会出现不定时局部阵雨，位于背风侧的花东地区则需留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及焚风。今年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十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号前完成相关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报道。
2: 转型不能缩水，
3: 转型不能缩水，
2: 住宅必须。
4: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2: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任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任性的时程抓回来。12月1号，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4: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在高雄市大树区的土地上违法回填混合废弃物，挨罚后竟然脱产规避，事后担心被管收，连忙缴清罚还。高雄执行分署收案后不到3个月，成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的罚单。记者徐俊修报道。
5: 这名黄姓男子在他位于大树区的土地上回填大量钢筋、塑胶等土木或建筑混合废弃物，去年被高雄市政府环保局稽查发现，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300万元高额罚还，逾期未缴。案件今年被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除了扣押义务人银行存款外，并查封该笔违规土地，承办执行官还发现他有脱产的嫌疑。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6: 原来登记在义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在收到环保局的这个罚单后不久，也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分2次移转给亲人。执行官确认义务人显然有管收的事由，命他到场说明。义务人到场之后，因为害怕被管收会失去自由，就赶紧将剩下的200多万元欠款开立支票一次缴清。高雄分署收案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迅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罚单。
5: 高雄分署呼吁，在山林农地净土堆置废弃物，不止全民要共同承担环境污染恶果，个人也会挨罚，土地更会因此贬值。如果有案件被移送执行，一定要诚实缴纳，否则被查到有隐匿或处分财产，或者显然有履行之可能而故意不清偿，将会被执行官向法院申请管收。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一名戴姓男子误信假检警诈骗，前往银行要将400万元的存款取出，所幸行员及时报警，成功拦阻男子遭诈。警方事后循线追查，依法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行员通报，一名戴姓男子临柜要求提领新台币400万元，并扬称要购买黄金。因为男子谈吐怪异，恐遭诈骗，警方随即派员赶抵，确认戴姓男子落入假检警诈骗，被框称涉及刑案，要求资金监管。经长时间详细解说，成功阻诈。新生派出所所长关于轩。

0: 指出，为了刨根瓦解诈团，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以反诱捕方式逮捕17岁女性车手，
1: 与银行行员联手成功拦阻民众招诈新台币400万元，并当场查获前来取款的少年车手，展现警银合作打击犯罪成效。
0: 永和警分局强调，诈团常是以高薪、免经验、轻松赚等求职广告，诱骗少年担任面交车手、提款手或是收部手，民众求职前务必审慎小心。此外，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领现金、购买黄金或是交付财物保管。如果接到类似电话，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潘姓男子表示，是网络上认识的女友要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警一听就知道他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3: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7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组长黄唐义说，
4: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取款念头。
3: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全面打击毒驾跟酒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公布多次毒酒驾累犯名单。记者徐正修报道。
5: 为遏止毒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行政院近期接连提出多项修法及防治措施，全面加重毒驾刑责与行政处罚。高雄市警局持续积极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今年上半年已取缔毒驾1112件，酒驾4563件，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521件和593件，并且将连续毒驾和酒驾的民众姓名公布出来，希望能有所警惕。交通警察大队执法组李佩轩巡官说，
6: 经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1日止，共计6名毒酒驾达5次以上的累犯，分别为王文斌、李明志、林彦义、向志雄、刘松燕、苏玉佳等6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一同步与官方粉丝专业公布上述毒酒驾累犯资讯，提高吓阻效果。
5: 高雄市警局强调，毒酒后驾车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反应和专注力，不仅危及自身安全，更是威胁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秉持严查严办、零容忍的原则，全面打击毒驾和酒驾等不法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蜂蜜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树义指出，今年1到3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4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供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20%。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20%以上，每群蜜蜂救助550元。
8: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管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了哈，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挑选我们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哈来食用哈。
7: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

0: 金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1: 宜兰县环保局启用全县第一台 AI 智慧资源回收机，记者罗嘉慧报道。
2: 为了推动智慧化资源回收政策，宜兰县环保局选定人潮热络的罗东夜市商圈旁，正式启用全县第一座 AI 智慧回收机。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那这一台是我们宜兰县的第一台，是24小时，它不会罢工。”我们可以啊，透过回收啊，这个来参与回收的人有加值的这样子的机会啊。第三个，这是科技感啊，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啊，一个科技，一个 AI 也能够做到这样子回收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2: 环保局指出，为鼓励民众踊跃体验，即日起到八月底也同步推出官方脸书留言抽奖活动，后续更规划一系列快闪兑换行程，希望透过兼具科技感和趣味性的便利设施，翻转大众对传统回收的刻板印象，引领县民轻松将资源回收融入日常，携手实践宜兰永续净零的发展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1: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员警将战斗陀螺交流赛变成宣导试诈的场所，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李农明及郑敏谦巡逻行经民俗公园时，发现广场聚集大批民众参加战斗陀螺交流赛，便把握机会携带宣导布条走进会场。突然有警察现身，让不少参赛者及家长都吓了一跳，一度以为活动遭检举或警方要驱离。经员警说明来意后，大家才放下心来，专心聆听防诈及交通安全宣导。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5: 员警把握人潮聚集机会进入会场，向参赛民众宣导假投资、假交友、假网拍、卖货变假客服等常见诈骗手法及交通安全观念，获得现场民众热烈回响。”相关影片上传网络后也获网友一致好评。
4: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假交友、假投资及假网拍等手法诱骗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人要求汇款或转账，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饮茶广播》。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

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206到205公里之间，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掉落铁铲。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南下298公里，过中埔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9.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施工车停放，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先前掉在中线的帆布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3: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妍伶，今天星期三，八月五号，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就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喽。哎呀呀，这个周末哦，有八月八号的父亲节。但是天气的变化令人有点苦恼耶。你本来跟我一样有计划吗？本来我的计划是要去参加一个海上的活动，然而你知道的，现在海面上热闹得很啊。这个气象署的官网打开之后，哇，满满的无限的日期时间点，再加上一共有两个台风，再加上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画面好满啊。编号第十六号的热带性低气压，这一次这个不会再下来了吧，拜托你乖乖的往北走。光是现在的白海豚持续性的朝西而来，对台湾已经会造成影响了。在南边一点，这个鲸鱼，轻度台风鲸鱼，虽然目前看起来的路线基本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啊，有时候这两个台风，因为就是怕他们太过于接近，或者是会引发什么彼此的牵扯啦、共伴啦等等，有的没有的互相牵引的效应。对，还是会有一些机会影响我们的天气的。然而这两个台风，鲸鱼轻度台风编号第十四号，影响比较大的则是编号第十三号白海豚，它现在的威力跟规格，目前它是中度台风哦。目前气象署说，有可能在礼拜五就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蓝心湄所演唱的歌曲。然而，现在因为台风的关系啊，所以气象署说，礼拜六跟礼拜天会是台湾降雨最显著的时期，尤其呢，在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阵雨，甚至会有这种局部性的大雨。而北部的山区，这种局部大雨，还有中南部，还有各个山区，都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相较之下，我们东半部的天气反而是会比较好的，反而就是要烦恼的，则是比较高温哦，有点焚风的状态。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的变化啊。正因为自己本来这个周末就是有计划，所以特别关注啦，也跟大家分享。而今天的部分，今天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高温的橙色灯号，就是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地方。那彰化宜兰则是黄色灯号36以上，橙色灯号就是36，甚至会达到38，这以上的区域包括我们所在地的花莲，另外还包括新北、台北市、桃园、新竹、南投、云林、台南、屏东都是橙色灯号。当然，这种时候，请你记得自己一定要小心这种所谓的热伤害，多补充水分，而自己一定要做好环境降温的方式。这种环境降温呢，我知道我前天呢去宜兰某一个店家吃东西的时候，因为要排队，店里面是满的，就在这个店外面的那样子的屋檐下面等待。哇，结果这个店家他们很可爱哦，在上面签了那种喷水雾的，但是他的水雾真的太夸张了，就像下雨一样，大家纷纷的都把帽子拿起来，甚至哦，没有人坐的椅子上面是全湿的哎，这种降温就有点太多了点啦。你在的地方今天也很热吧？冷气、电风扇，该有的循环，尽量做起来哦，不要为了省电把自己身体给闷坏了。

许书豪所演唱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状况提醒大家，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今天台九线大致上是没问题的。然而在今天五号嘛，哈，今天到晚上的七点钟之前，和平到南澳这一段车道缩减，有交控设备的管养作业。那明天则是在南下的部分，明天则是南澳到和平的南下指标，差不多今天在北上的部分145到124的路段。其他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就请您留意一下瑞北这里 253.5， 这里有台铁的工程，同样也是车道缩减的。另外在花莲市区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明天清晨的三点到五点钟，在北滨外环道是完全封闭的。明天因为这里有汉光演习，所以明天清晨三点到五点，在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还没起床的时候，这边有汉光演习，封闭的就是北滨外环道完全封闭哦。所以如果明天你早起或者是早上起来运动的朋友，像我的朋友之所以早起会做什么呢，他们是拍照的人哦，他们拍照一大早就要在日出之前就会在很多地方移动。当然如果你也是如此的话，就请您留意一下明天早上清晨的北滨外环道的封闭状态。你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下一次的放行就在三点钟。

这是平冠所演唱的歌曲。好，最近大家持续性的可能也有收到这个城市韧性防空演习的一个测试的讯号哦。那当然接下来就会分几个区域，很快的在下个礼拜。下礼拜就分好多个区域来进行。在我们花莲地区，同样的也是在下个礼拜要来举办，而很多单位也都有提醒哦。这次的演习也会在很多地方有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你认为它会影响你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就在这个演习的网络降速期间，假设你这个时候在做转账，在做缴费，甚至在做一些的线上服务的查询，都很有可能会因此有一些的延迟啦、卡顿啦，甚至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个包括公部门也都提醒大家，还有金融机构，对他们而言是最紧张的。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啦，其实这整个演练各个县市各区都是差不多半个小时，包括我们花莲地区也一样。所以金融机构会提醒大家，如果你可以没有那么紧急的话，不妨哦，可以考虑这半个小时之内尽量先不要去使用一些网络上在这个金融的一些设定或者一些转账的服务。有时候如果这种时候你在转账，你根本就不知道说我到底刚刚有没有完成，或者整个卡在那边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你完全不知道到底现在是要怎样，但是你也不想说那我再转一次，你也会 有所顾虑，会想说会不会连续转了两次的扣款。OK 咯，所以请朋友们特别留意一下，在接下来当你不管除了包括在花莲地区，我们也是下个礼拜要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待会晚一点会跟你讲你应该要配合的事啦。

0: 好，在花莲今天走东海岸公路的话，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北上的部分，因为在做路基修复工程，车道缩减，大家依照指示小心通行，因为这整个施工的区块还蛮长的，将近有1公里左右。而要走中横，目前全线畅通，从花莲你要从太鲁阁到大余岭都是可以走的啊，依照指示管制通行就可以咯。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1: 在你身旁，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 SpaceX 猎鹰9号火箭一枚重达4吨的残骸将在今天下午撞击月球表面，由于残骸以7倍音速的高速撞击，将释放相当于3吨 TNT 炸药的能量，预计在月球表面制造一个直径30公尺的新陨石坑，并扬起约350吨的尘埃云。 NASA 与地面天文台密切追踪，确认对地球不会造成威胁，不过这起事件也再次引起国际学界对太空垃圾管理的讨论。北检侦办苦茶油检出苯撇皮超标案，查出魏家公司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昨天协同加检兵分17路搜索并约谈7人。检察官今天凌晨将魏家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声押禁见。记者任兰心报道。
4: 食药署接获业者通报，发现苦茶油检出致癌物苯撇皮，含量疑似超标，比对稽查资料后，怀疑魏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制油。

0: 由于案件涉及多家品牌及共同代工厂，台北地检署深入追查，发现魏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原料，再委托元春制油厂代工，相关产品流向多家品牌，目前持续理清案情。检调会同嘉义地检署、食药署等单位兵分石七路搜索，约谈七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魏家公司采购人员陈中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涉嫌诈欺、虚伪标记等罪，且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魏家公司实际负责人涂杰生、登记负责人金天利及业务蔡梦杰，分别以100万元、50万元及30万元交保。警方将持续厘清原料来源、产品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牟利，以厘清全案责任归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膝骨受伤，透过卫讯通讯地定位被找到。另一名谢姓女友挑战骑来北壁下屏峰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山区独自度过两晚后获救。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山友1到3号走齐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号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3: 由他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和 Enrich 有显示他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他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和人员均安。
2: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土地出租不代表没责任，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最近有不肖业者承租土地或厂房后偷偷堆置废木材和废弃物，不止地主可能得花大钱清理，土地还可能被注记，直到完全清除才能涂销。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环保局表示，废弃物清理法7月中完成修法，未来如果土地遭到非法回填或者是堆置废弃物，主管机关除了公开污染资讯，也会请地震机关在土地资料上注记，等到废弃物完全清除之后才能解除注记。若承租人无力清理，地主也可能必须负起连带清理责任，甚至支付高额的复原费用。环保局废弃物管理科科长林明勋说，
5: 地主们请注意，出租土地或厂房小心沦为非法弃置场，废弃物清理法新制上路，如果土地遭非法弃置，地主需负连带清理责任，未清理完成前，土地地籍将被注记管制，且清理费债权优先于抵押权。高雄市环保局呼吁，出租土地务必定期巡视，发现异状请速拨1999通报，切莫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4: 环保局也提醒，提供土地违法堆置废弃物，最重可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以下罚金。若发现疑似非法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检举，共同守护高雄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1:41，欢迎您持续锁定在警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状况，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把握一下，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是3点，而且这也是今天的第四次放行的时间，一天就5次，错过了3点这一档，再来就是傍晚的5点到6点。如果晚上进去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会摸黑的哦。如果你的目的地比较远的话，那根据我前几天礼拜六才刚走过中横的经验，其实就是前面这一段你把时间拿捏好，后面呢就还好了，后面

会影响的耽误的时间点哦，还好哦，尤其这边的交管措施，平日跟假日通通都是一样的。我那天走就是在太鲁阁这里提早等，我是等十点那一次，所以如果朋友们要等三点这一档的话，那你可能一般啊会建议你大概提早个20分钟来到这里，因为这边有的呢从新城这边过去，其实就会排队一直游客中心下来这一带哦，有的更远会一直排到牌楼这里，那另外有的更早一点来到游客中心的话，就会车子就会停在游客中心，不管这里下来休息啦或是等待，那等到时间大概只剩下15-20分钟的时候，大家又开始排队了，所以两边的车流会汇集在一块。无论如何，你就是提早个，这样算起来，个人经验啊，大概20分钟，最多半小时，通都是 OK 的。好，那目前这就是太鲁阁到天祥有这样子1.5次的放行，过了天祥之后 OK 了，后面顶多就是在洛韶这里有管制，然后你可能也会遇到官员这里有管制，而其他什么九曲洞、慈母桥、西畔追路，通通都是配合太鲁阁到天祥的管制措施，就会好走很多。 OK， 除此之外，在花莲市区的部分行车状况大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哪里有比较长时间的施工，最近还是会看到在花莲市区的中华路有一些的施工区块仍然在哦，请您留意。而中央路的部分从果菜市场开始往南也还是在机慢车道旁边，这里还是有一些人行道的工程，小心行车咯。有状况告诉我们的话，0800000

1:47，还在暑假期间。昨天也跟一个国中老师在聊天，他就说，哇，剩下不到一个月了，要赶快充分利用很珍贵的暑假。当然啦，你看很多不同的行业，大家所特别珍惜跟必须要充分利用的时间真的是不太一样。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暑假期间真的肯定是要好好的规划的。而在台湾，大家现在去日本呢，真的频率之高啊，当然有很多原因，也包括很多父母可能原本从日本的动漫迷，然后现在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了，再加上日币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而日本的亲子游，因为很多的整个的整体环境哦，对家庭组合而言算是友善，包括像是在有的像是公共厕所，就像我们台湾一样，也都有这种亲子设施，还有一些电梯无障碍通道，这些都没问题。而且在景点的也算是多元性，不管从主题乐园到自然公园，小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基本上都不会无聊。食物部分，很多餐厅也都特别有所谓的儿童餐，口味的部分你甚至也可以特别的提醒。好啦，如果到日本去这种亲子自由行，可以去的地方当然是蛮多的，尤其有些有动物园，有游乐园。你看，包括光是在东京亲子的景点，包括有这种迪士尼的乐园啦，还有上野动物园，还有海贼王主题乐园。另外啊，像大阪有环球影城，也有天王寺动物园，北海道的部分旭山动物园，还有札幌的圆山动物园。另外大朋友顺便也可以去去这种这个时节可以来去富良野看薰衣草的花田。可以去的地方都还蛮多的，尤其啊，宝可梦的专属乐园也是在今年正式开始。如果自己是非常喜欢宝可梦的人而言，这个时候啊，哇，来到这边肯定也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哦，这边的票券目前还算是比较难买一些些，你一定要提早先规划。如果今年来不及的话，没关系啦，就等到明年再继续咯。当然如果最近你要出门玩的话，像我昨天跟住在新加坡的朋友昨天晚上在聊天哦，他就说哦，这个周末啊，新加坡因为国庆日的关系，所以人会很多。哎，如果这个周末朋友们正好要去到新加坡这里的话，你就要多一点心理准备哦。事实上有时候真的出门的时候提早先看看这个你所要去的地方是否有正好遇到一些的节庆，比如说新加坡，他们因为在这个礼拜天8月9号是国庆日。

李玉溪所演唱的歌曲，朋友们，今天走台三十线的话，在四 K 南瀑布路段有变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才放行十分钟。另外一个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在台二十三线七 K 小天祥路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夏想自买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169.2公里过了丰原，外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

雾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16.1 到 316.2 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3.4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 141.1 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匝道有轮胎铁圈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在今天我们警民热线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的主任温韶瑜温主任。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电台的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大家好、那也很高兴、能到这个电台来跟大家空中相会。
0: 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全台湾我们分为好几个阶段好几个区块来进行，那主任首先和大家讲一下，当然每一年的这个防空演习有时候的规格不太一样，这几年不管从名称还有民众朋友们必须要配合的都不太一样，那主任就和大家先有一些的概念啊，包括花莲地区我们是什么时候要来进行。
1: 好的，那今年我们是叫做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那这个是配合汉光42号演习的实兵操演来进行，那演习是有预警分区意识的方式来实施，那整个全国的演习行程是落在就是8月7号以及8月10号到13号，那我们这个花莲县的演习的时间是在8月12号礼拜三的下午1:30到2:00来实施，那演习的时间是整整30分钟，那期间我们会发放这个防空警报就是紧急的警报，那结束时会发放解除的警报，那在这个30分钟的期间呢会针对全区来做一个人车管制以及防空的疏散的避难的一个演练哦。
0: 是，好，所以花莲地区的民众朋友大家要切记哦，就是下个礼拜三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30到2:00，当然啦，其实我们这样回溯起来哦，大概短短就这几年来说好了、我们曾经有遇过就是我们的管制的方式有的比较宽松一点然后有的比较严谨严格一些些，其实每一年的这样子的演习是以国防部为主导，而且我们所模拟的状况还有希望民众朋友们做的准备跟配合都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就请温主任跟大家讲一下在今年的部分在整个大规划部分有哪些应该要注意的。
1: 好的，好，那今年的这一个演习演习的这一个警报声的响起的话，在室外的这个行人或车辆那就是要接受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那迅速进入到防空避难的这个处所里面。其次，如果你是在室内的人员那基本上我们是这个要把这个灯火来做一个关闭那以及切断一些切断电源或相关瓦斯那避免就是说如果真实空袭的时候引发的这一个相关的火灾。好，那室内的人员除此之外呢，那你还要进到这个所谓远离外墙原则。那为什么叫远离外墙原则呢？因为当时如果刚好有炮弹在您的房子周遭爆炸导致的冲击波那会把玻璃震碎，那你如果你在窗边就会被这个玻璃来伤到，所以我们就是要远离外墙，甚至在躲在更室内的这个空间里面确保你的这个安全。那此外就是说这一个大楼的比如即使是住宅大楼地下室如果是防空避难处所那在演习的那一天要请大楼的管委会或是保全或是你那个住户要主动的来去开启这个地下室的这个铁卷门或是门禁的出入口要为什么呢？要演习的时候让这一个周边的所有路过的民众可以进去一个避难，这个是一个全民互助的一个精神。
0: 好，避难这部分因为真的所牵涉到的大家生活上影响的很大，所以我们都不断告诉大家这个时间，因为如果你到时候比如说你在外头移动的话，你可能就得要做的配合的内容部分要更多了。好，那刚主任特别提到说今年的规划算是非常的比较贴近就是国防部所谓的如果所谓战时状况的话大家要配合的地方，所以很多 民众朋友，你看我们花莲幅员这么大，有时候有的人就会想说，啊，一点半啊，我是不是要自己对时，还是我就是耳朵要仔细的听，我才能够知道开始跟结束。在这一部分，有关于这个警报声响的部分，今年我们做到滴水不漏，对不对？
1: 没错，因为其实以花莲县来讲，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这个地幅比较狭长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个防空警报的涵盖率，我们会这个针对比较不足的地方，或是这个讯号比较弱的地方，那我们其实会运用电视台或是这个广播电台，还有村里的广播系统，包含学校的广播，还有我们这个警察的巡逻车，车载式的这个移动式的警报器，来补足这个警报的能量。那其实国防部也会在演习的时候，这个发放警报的时候，会透过这个空中的这个威胁告警系统，针对演习区域内的行动电话来发送这个国家级的演习手机简讯。也就是说，即使你即便听不到这个警报器的声音告警，那其实手机也会响起这个相关的讯息，让各位的这个听众朋友知道，哎，现在我们就是正在演习的一个状况。
0: 是，好，现在我们的告警系统啊，很专业，而且你即使手机关静音，它一样都会响，提醒你哈。有，我觉得前两天也有收到这种，好像在测试吧。
1: 对，有，我的手机也有跳出来。
0: 有，对，我正好在那个休假中，想说，哎呦，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所以大家随时留意手机的提醒。另外呢，包括像我们警广，在警报这个响起的时候，如果你在车里面，你看我们车窗关起来，冷气吹起来的时候，放心啊，我们一样会在频道当中也会提醒大家。好，所以讯号的部分我们一定都会能够接收到所有的警报。那再来，刚刚主任有提到说，在大楼的部分呢，集合式住宅你必须要把避难空间给释放出来，相对的在这个空间的部分，是否平常就应该要先做怎么样的维护，然后开放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这些大楼管理的部分，还有这种集合式住宅的民众大家应该要配合的呢？
1: 好的，那就是这个防空避难设施，那其实包含县府的建设处跟我们警察局其实会定期稽查。那其实依照规定啊，就是防空避难设施你不能堆积杂物，进出的通道都要保持这个通畅，那也不得有相关的积水啊、脏乱，然后具备了这个照明的设备。那如果是这一个出入口，它是以电动铁卷门的方式，那这个管理员或是保全也要熟悉，就是如果说这一个电动铁卷门没办法启动还是怎样，那要熟悉用这个人工手动的操作方式来开启。当然在演习的那一天警报一响起，就是一样这个大楼管委会

0: 保全或住户、哦、那就要主动开启这个地下室的车道铁卷门、哦、让民众进来避难。
1: 嗯，好，这个很重要、哦、相对的我们民众朋友们其实在手机里头我们也都可以找到一些避难空间的显示，你要多多运用一下。好，我们休息会儿听首歌，待会回来我们再继续请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的温主任和大家来谈到下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半到2点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我们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大家应该要注意配合的事哦。

0: 好的，刚才温主任讲得很清楚哦，和大家谈到时间，还有结合式住宅，大家对于避难空间的平时该做的一些事情，不可以堆置杂物，还有进出口的通道一定要保持畅通等等。那再来就和大家谈到说，哎，跟民众更相关的警报，整个演练的时间是30分钟。8月12日星期三1点半到2点，那这一段时间，朋友们，如果你是在路上移动的，或者呢你要准备去搭车的，甚至你在一些卖场正在逛街买东西的，我们应该要配合的事情咯。
1: 好的，那其实在这个部分，行政院都有颁布这个相关的这个场域的一个疏散避难的一个指引。那如果你是在路上开车的部分，那就是听到警报声响，不是说可以在车子里面吹冷气等，不行，那就要立即下车，那听从一样是警察跟民防人员的一个引导，那迅速把车子靠旁，然后听从引导进到这个临近的防空避难设施。那你如果是在搭乘客运或公车的话，一样也是公车要靠边来停靠，乘客包含驾驶也都要全部下车哦，也是要接受引导来做一个避难。那至于你是这

0: 一个搭乘火车的部分。好，那在这次演习，那各班次的列车都是正常的行驶，那但是你是刚下车的旅客，以及在车站外面接受的亲友，都不能这个在停留在户外，也是要接受警察跟民防的引导，在站体的内部或地下的避难的空间来实施避难。再来就是说，你如果是今天我们出去逛街旅游来买东西啊，或是吃饭，这一部分该怎么做呢？按照这个行政院的指引，在警报发放的时候，其实包含商场啊、电影城啊、餐厅，以及包含政府机关也是，室内或室外的相关的营业以及相关的活动业务都要暂时的停止。业者跟服务人员都会主动协助民众跟顾客来去引导大家前往地下室或相关的避难处所，并远离这个就像讲远离外墙的原则来去做一个避难。那就像我们比如说市区比较近的远东百货公司，到时候也会有里面的相关的从业人员或是保全就会引导到这一个地下 B1 或 B2 的一个防空避难设施内，让民众来这边做一个避难。
1: 所以大家这样听起来了解哈，这次的规格是高的，所有的人车你都必须要进行所谓的避难。当然这一次的防空演习，整个非常多的部门大家一起来配合，除了国防部来主导，那我们花莲县警察局部分还包括事先还做一些这样子的训练啦、安排，然后到时候道路上所有的交管措施也都是由我们花莲县警察局来所做的一个避难的指引。那当然除了大家移动之外，事实上这样子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这种演习这种事情，我们是要平常就要建立这样的观念跟习惯，而且包括在学校，其实平常就已经在各级学校里头经常也会有这样子的防空演习。那也包括我们台湾海岛花莲这个地震频繁的地区，就像地震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哎，你应该要躲起来，头顶要保护好，然后要稳固的东西，类似这样。然而而这种防空避难的部分，其实我们国防部的部分同样也是有给大家一些的指引。那是否主任也利用这样的机会告诉大家，一旦有这样子的状况，这也是我们在演习过程里头一个防护姿势，还有最近我们在给大家这样观念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跟自我练习咯。
0: 对，其实包含行政院，其实内政部他们都有颁布相关的一个避难一个指引。那这些相关的防空的观念，那其实我们在这一次这个防空避难演习之前那我们都有结合13乡镇市公所以及县政府这边有办理所谓一个巡礼的活动。那什么是巡礼的活动呢？也就是说我们会讲授防空避难的一个观念，还有这一个紧急的这个防护姿势的这个标准的动作。那我们有代理民众实际去辨认那个防空避难的这个标示牌，以及实地走入这个防空避难设施，那教大家在里面该做什么防护的姿势。其实如果大家在避难的时候附近周遭如果都没有任何的建筑物或掩体的话，那其实也有这个防护姿势，有这个口诀跟这个标准动作，包含是要迅速的降低高度，要趴下，保护头部，这个双手交叉抱头，然后再来胸部要离地，避免那个震波会震到你的这个内脏。再来就是说要背对这个爆炸的方向，那减少这一个飞散的碎片的一个损害。那我想这些姿势和相关的观念，其实我们都在防空正式防空演习之前都有在不断的在做一个宣导跟宣传。那当然像是我们花莲是下礼拜三来做这一个防空演习，那其实在这一周我们有会有透过相关的文宣影片以及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原住民族语言的宣导，那会在针对这一块来做一个加强的宣导与宣传，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去吸收相关的知识。

好，那在今天呢，透过我们温主任跟大家讲到下个礼拜在花莲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一些内容，当然大家切记啊，到时候如果你正好在外头移动，或者是你需要做一些避难的必要的话呢，要去哪里呢？警政服务 APP。哦，还没下载的，赶快下载起来，里面直接有避难处所的指引，而且它会定位，你要把它开定位，你就可以知道周边可以去哪里做避难。而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这个 APP 的话，也请你适度的先把它打开。有时候你会发现它必须要更新，因为我前一阵子打开的时候就发现，哦，最近又在更新了。而且记得，请你先把这个周边的避难的图示。是把它截图起来，哦，这个储存好，把它变成一个照片，真的有必要要看的时候，你就不用受到任何网络相关的影响。当然，这一次的演习的部分，人车都必须要做管制跟避难，而且你不可以不配合，因为整个不配合的话，可以依据民防法。还有防空演习实施办法会处以新台币3万以上15万以下的罚款，而且之前呢有啊，去年前年有没有就有人很顽皮哦，看到外头没人就在外头啰啰嗦，而且还拍照 po 文，结果真的被开罚了。这次的演练在花莲地区，在下个礼拜就希望大家把时间估算一下哦，如果你要外出办事的话，先把时间间有所保留一下喽。好的，这就是今天在警民热线特别和大家谈到的防空演习的部分。谢谢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温主任。2:29，今天的交通状况在苏花的部分，南澳到和平路段。在今天白天晚上7点钟之前，北上的部分会有车道缩减，请大家小心通行。朋友们，看到这个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警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每个半点警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要汇款帮忙，不过又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陈姓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3: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2: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陈姓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仁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网络上面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到对方恐吓，要索赔200,000元。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

0: 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1: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远景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0: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十七线位于屏东县林边乡往东港方向，有一名男子沿途拦车。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前往查看，发现这名男子竟然是台东县警察局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带回派出所安置之后，请家属前来接回。记者宋琳的报道。
3: 这名男子因为在台十七线往东港方向沿路拦车十分的危险，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林边分驻所员警前往了解，经查证身份，这名无姓男子是从台东县的达人乡徒步离家，家属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而员警也发现他从台东走到屏东走了上百公里，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于是将他带回派出所妥善的安置。林边分驻所所长吴东如说，
4: 据了解，无男于前一日半夜向家人透露要至桃园访友后，便独自从台东县达人乡徒步离家，母亲因情失联忧心不已，急忙向当地警方报案求助。无男被寻获时已徒步长途跋涉，且一日未进食，民警得知后便自掏腰包购买面包与泡面供其充饥。
3: 最后家属从台东来将他带回，并且办理撤寻。东港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家中如果有失智长辈或者容易走失的家人，可以在他随身的物品标示联络资讯，或者申请防走失手链，透过随身佩戴的协寻资料，能够让热心民众或者警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家属，帮助走失亲人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妈，我回来了，爸咧？
8: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7: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8: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7: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8: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
7: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9: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

0: 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2: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在天气上，现在必须要留意的就是，今天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包括在花莲地区，有的地方也是这种所谓的橙色灯号，就是有可能会来到38度左右这样子的高温。所以朋友们，尤其你如果做比较大幅度移动或者是户外工作者，都请您特别留意。尤其今天最高温差不多是在屏东这里有测得 37.6， 所以可以想象体感绝对是超过38度哦。好，除此之外，这种大热天大家外出的时候开车留意一下，在今天的交通上，在苏花改的部分

目前在和平到南澳这一段，今天傍晚的七点钟之前，北上的部分有车道缩减，这是交控设备的管养作业正在进行。除此之外，在花莲的和仁到崇德这里也是有这个施工的关系，不过大部分会是在深夜会有这种施工运送施工车器材的这种器具的车辆通行，有时候大家遇到短时间的机动性的管制，也请你多配合一下。除此之外，在花莲市区的部分，明天清晨在花莲北滨外环道，明天清晨三点到五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汉光演习的关系，所以会完全封闭，到时候就请大家绕道行驶一下，那至少这里很方便，还有平面道路可以来做使用。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这个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分析案七，一个礼拜有七天，所以这个七哦，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周期，很好记。分析案七，或者按照我们语音的提醒，就可以拨电话到花莲分台喽。

在今天星期三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从七月一号开始，职场霸凌的新法正式上路。这个法案的通过啊，对于职场的文化期待，因为有法律的保障，能够有所调整。而这种职场霸凌，也许有的人会说，哇，这很复杂哎。广义来说，所谓的职场霸凌，指的就是公司内部，不管是雇主、主管，还是平阶的普通员工，对一位，特别针对一位或者是好多位的同仁，进行这种持续性的、频繁性的、系统性的羞辱、侮辱或者是恐吓行为。而这些行为里面包括了言语的攻击、身体上的侵犯，甚至是有威胁、恐吓、施压，然后对于受霸凌的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职场霸凌。当然对现行的法规而言，是是是，里面似乎有的人会觉得啊，这很难定义耶。有啦，目前劳动部的职安署其实也早在四年前就已经有修正了一个叫做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这里面就已经列举了有15种职场霸凌的情境可以来做检核。比如说像今年七月开始的职场霸凌，大家就说你不能随便去孤立这些被霸凌者，而且用各种方法。比如说被霸凌者他会说一些重要的事物甚至社交活动，你们把我边缘化、忽视或者是打压、排挤、冷冻，这也都是值得去探讨的。或者在别人面前轻视或者是贬义，被霸凌者同样也可以提出一些检讨的。或者在私下或者是他人面前对人咆哮、羞辱、威胁，这也都是不行。或者给予过重的工作或者大材小用，叫他去做一些无聊的琐事，甚至完全不给被霸凌者任何事情做，这也不 OK。 好，这一共有超过十种以上的很明确的内容，大家可以看看，如果对你而言是有一些的疑虑的话。当然一旦出现这种职场霸凌，接下来哇，这个内部的沟通的部分就很重要了，包括要去了解评估状况，而且要制定一些的规范，包括到底在职场里头有没有一些申诉的管道，有没有一些处理这样事情的一些流程。再来就是当事者，所谓的被霸凌者，他能不能够得到一些的支持跟保护。再来进行调查的过

程里头，包括收集证据啦、听取证人陈述等等，这些调查的过程也都要有一定的保密性或公平性。再来，当然就是处理，还有惩戒，而且要整个过程都要公明、公正，而且要透明化。事情发生了，在职场里头，人跟人起了这样子的不愉快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不管是平辈的同事，或者是主管、雇主，由上对下所造成的霸凌，后续大家彼此心里面肯定都不舒服的。所以后续如何建立良好的工作文化，还有沟通管道，这很重要啦。还有整个过程如果有需要的话，专业的法律人的介入同样也是必要的。人跟人的沟通，尤其在这样的过程，也更凸显整个企业文化的建立。哎，我也真的听过有的那种，有的企业文化真的很惊人呢，会那种当众摔东西，甚至呢，哎，飙出很不好听的话。现在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保障，也许真的可以比较快速而明显的改善相对的企业文化的部分，整个团队的文化就必须要好好的建立，而且对于企业而言，也更想招募到价值观相近的一些成员。同时，对于职场霸凌，大家也都要了解，所以去进行所谓的教育训练。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呦，这跟我没有关系啦。但是，基于彼此的保护，这些都是必要的。人跟人之间在职场里头，最基本的礼貌跟尊重一定要有，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这是今年7月1号开始实施的职场霸凌，然而最高可以罚款达到450万哦。

0: 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吴宗宪所演唱，2点59分。今天的交通状况，在花莲市区整个行车状况都不错的。那要走中横公路，待会儿马上就是放行时间了。今天3点，最后一次放行时间是5点钟，请您把握喽。
1: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斗六到古坑，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西向1.8公里过旧镇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西，在雾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匝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73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台74线西向4.2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连接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2: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3: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1: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4: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1: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

入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两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一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放暑假喽，
2: 卢夫、乔巴、青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4: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六个人的团体所演唱的歌曲，3:13，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昨天听到这首歌，觉得不错哦。他是饶舌歌手宽仔。

0: 心。
1: 听到的宽仔，其实他在很多的音乐节，还有包括在跨年的晚会里头也出现过。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在跨年的晚会。然而，你知道这样子的比较抒情的，比较慢饶舌的部分，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就跟讲故事一样啊。事实上，很多饶舌歌手们，其实他们的歌曲都把自己的生命经历写的。唱的还蛮清晰的。前年拿下金曲歌王的吕士轩，这首歌曲讲的是他跟他一个好友的故事啊。

的那里先去，是没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It's a long way， 平安等着，赶我下一杯大的再臭屁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0: 听过李诗仙讲过这首歌，他是特别写给他一个提早离开、提早登出人世的一个朋友。所以仔细看他的歌词的话，你会觉得蛮感动的。饶舌的歌曲，听到这首来自于熊仔。
1: 年夜饭里你努力面对的 life crisis， 还没摆好筷子，阿妈化身 Mike Tyson，

他就是算是学霸级的饶舌歌手熊仔所演唱。现在听到的是 Gary， 从网红转型成为歌手，这首歌曲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听到的这是网红洪少卿他所演唱的歌曲，这也是他今年第一次转变而成为歌手的所发行的新单曲《冒牌者症候群》。

提醒大家，在明天的清晨，在花莲市的北滨外环道，因为汉光演习的关系，明天清晨的3点到5点，北滨外环道采取完全封闭的状态，请朋友们改道行驶。除此之外，在花莲对外的省道东海岸公路台11线花莲大桥长时间的桥梁的工程，请您放慢速度，时速30通行。台11线的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因为在北上靠海这边有路基的修复工程，所以车道只剩下一半，请大家小心通过。有看到任何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咯，0800-000-123，每个半点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台中地检署厘清有丙致癌物超标案，这对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保新台币30,000元。黄志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延续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列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检察官综合延续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供证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知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三人及证人11人均预知请回。”
2: 检察官认为四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知交保金额累计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携手中央举办高温热危害观摩会，除了分享防中暑的观念，也展示智慧监测设备以及降温的设施。王义豪的报道。
4: 面对极端高温，高雄市劳工局提醒，营造工地和户外作业最怕热伤害，因此举办了两场高气温热危害预防宣导及观摩活动。现场除了介绍热危害法规以及防护知识，也展示了智慧监测系统、风扇背心以及利用太阳能供电的降温遮阳模组，可以及时的监测工地温度、湿度等环境数据，把热伤害的风险降到最低。劳工局职业安全卫生科科长吴宪仲说，
5: 夏季高温作业最重要就是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善用智慧监测设备，掌握现场环境，适时调整工作时间，补充水分及安排休息，才能有效预防热衰竭与中暑，降低热危害，保障劳工朋友的健康与安全。
4: 劳工局也呼吁雇主应该要将热危害防治作为纳入日常工地管理，透过科技加上完善的防护措施，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苑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潮艺术馆能够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魏静妮的报道。
6: 一击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7: 击鼓敲锣，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8: 我们明华苑的戏潮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苑的戏潮。”其实也是台南的戏潮，更是台湾的戏潮。
7: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是否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9: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给咱的学生，给咱的游客，但是给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歌戏
7: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10: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到阵陪明华园，陪咱的歌戏，到阵来看，到阵来学，让咱的歌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7: 文化局指出，戏潮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5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 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木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0: 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

听着米西亚的这首歌曲，哇，好久没有好好的看韩剧了，最近有点偏忙。好，刚听到的歌曲，这就是米西亚所演唱的歌曲《三点四十五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一点钟到四点钟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台九线的苏花公路，今天在七点钟之前，和平到南澳这一段呢，北上会有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车道缩减。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你每天有多少时间在滑手机？尤其啊，如果你常在社群平台上面浏览的话，真的一切要小心哎、欸！您看，根据我们警政署的统计哦，在今年的上半年，大家在社群平台上面被诈骗的案件比例超过了一半以上啊，甚至呢，有一个阶段还曾经来到占了总体案件的84%。虽然这个过程啊，金额不见得是绝对最大，但是前面的光是今年曾经有4个月的时间，哇，每一个月都已经有来到超过3亿。就在社群平台当中被骗，所以我们常都跟大家讲说，哎呀，大家有时候手机滑着滑着社群平台，不管是脸书啦、IG 等等，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广告，而且现在电脑的非常厉害，这种平台的后端，它的推播就会很详细的看你特别有去看哪些东西。那尤其大家有时候会看到说，哎，什么样的农产品，真的看到蛮多有的因为农产品被骗，这种农产品各式各样哦，有这种比较高档的水果，也有像是什么蒜头啦，还有季节性的像洛梨啦、芒果这一类，也都是常常出现，被拿来作为项目的农产品。除此之外，有的人被骗更多的则是一些 3C 的电子用品，而这一类的

0: 部分大家怎么会被骗呢？就是上面他会告诉你说啊，因为我们要导电了，要出清了，所以整个价格直接大打折。或者呢，有的说，哎，我们因为新开新店的关系，所以我们来送大家。以前大家会说，哎，用抽奖的方式，现在抽奖大家已经比较有点警觉性了。然而诈骗集团现在往往就会用所谓的因为导电要结束营业的关系，所以把一些什么高档手机啦、游戏机这一类的商品，然后拿来做赠送。要赠送要怎样送呢？当然就是要你写一些的个资，或者要你提供运费。有时你会想，哎，这想想他们运用的逻辑是还蛮合理的。他们会说啊，我东西送给你没问题，但是呢，哎，运费你总要付吧？运费没多少钱，也许几十块甚至100多块，但是你就必须要转账。就转账之后，接下来你的个资、你的账号啦等等，而且有可能他就会说你因为。你转账到我的户头，结果让我整个户头瘫痪掉，所以你必须要再做怎么样来帮我户头解套，否则我户头里面很多，我是店家，哎，我里面很多钱全部卡在那儿，以至于呢我没有办法营运。听到这样，哇，很多人就会紧张啦，接下来就会跟着他们的一个话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慢慢被骗掉很多钱。这也就是现在在很多社群平台当中广为运用的手段，所以都会提醒大家一切谨慎。很多你要购买东西的话，你千万不要看到哇什么很认真的农民啦，或者是怎么样品质非常好的农产品，或者像这样子的一些3C用品的出清，或者福利品这一类的话术，真的都还蛮多了，一切小心。而当然有些透过社群平台结交了朋友之后，慢慢的加上无止境的关怀，再来就是要你的荷包里面的钱了。这些在目前仍然也是手段之一，一切谨慎。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提醒大家，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在太鲁阁到天祥一天5次的放行，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的傍晚5点到6点钟这一次，所以朋友们要进中横，进出中横的话都务必要把握这个时间来进出。其他明天清晨3点到5点花莲市北滨外环道汉光演习，所以外环道里面完全封闭，就请您绕道行驶。
1: 啊，不理我要去哪里，我爱你，不那彼东西。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2.5公里到322.7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63.5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叶隧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北上八堵到基隆端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4.8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南投服务区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80.8公里过龙井交流道，路间有货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南下新庄二出口匝道，槽化线大货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5.7公里大寮交流道前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3: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4: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2: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3: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2: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4: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2: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义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5号，今天是礼拜三小周末的下午。是的，今天礼拜三呢，在我们花莲地区啊，那涵盖了呢，也就是国际少年运动会这个国际的赛事啊。那再来呢，就是在交通管制的部分，不管呢是在省道或者在我们市区的部分，配合大楼的这个拆除啊。那再来呢，也就是天气很热，但是呢，这个白海豚啊，依然呢在我们的沿海的周遭呢徘徊不去哦，那也就是怕它呢太顽皮了，会造成呢这个风雨。那这个部分呢，也让我们共同来关心。

好，在这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呢，也就是因应国际少年运动会啊，那除了礼拜天晚上的开幕典礼，今天呢已经来到了这个落幕啊，那也就是呢闭幕典礼了。好，那今天呢是圆满的闭幕啊，那国际这个执委会呢也非常的呢肯定跟赞赏花莲的文化体验还有志工的服务啊，那同时呢也就是给我们很友善的这个笑容还有热情哦，那也希望呢在未来花莲的国际主办的也就是这种国际性的赛事哦，能够更加的超越这个高标准。随着呢这个节气啊，那今天早上呢相宜和朋友在聚餐的时候呢，说不说哎就来到了呢，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啊，在这个礼拜来说的话呢，我们已经要进入到立秋了耶。好，那这个立秋呢显得好像呢就是天气会有一些变化啊，那不过呢还是看起来呢这个气象还是告诉我们说呢，现在天气依然呢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那秋天呢，只是呢也是初秋啊。那这个初秋来说的话呢，啊哈，那就是我们的瑞穗了，文旦柚啊，文旦柚就来了。好，在八月下旬的时候啊，那将会举办呢文旦柚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啊，那提早的为我们的中秋节来做暖身。那当然呢在此之前也就是这个礼拜呢，在富里在我们的六十石山还有赤科山这里呢，也就是我们的金针花，金针花呢也要开始了。

在今天来说的话呢，台九线啊，还有呢，也就是相关的管制措施，要来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呢，要配合马太安西便桥这里的这个施工作业啊，那到晚上的时候呢，台九线这里会有相关的夜间的这个管制的状况，要提醒听众朋友来多加留意了。好，就是呢，在今天礼拜三小周末的下午呢，相宜除了这个下午茶之外，

外呢，也要跟大家共同的来关心呢我们花莲的地方大小事。来到花莲呢，就是幸福花园，花园城市哦。那你今天幸福了吗？那当然呢，我们是一直走在呢幸福的轨道上哦。那一直呢在循环，一直呢在看见地方的美好哦。共同来分享。

的，现在呢，我们共同来关心道路的状况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呢，就是台九线的部分，从南澳进来，南澳进来啊，指标在120.7公里的地方呢，目前是在机动管制当中的。那由于呢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在进行当中，那继续来到了靠近花莲这一端哦、啊，那也就是从大清水民隧道，大清水民隧道开始，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进行隧道的复建工程，所以呢，六点钟以前您要经过，请您多加小心。

那另外呢，来到崇德哦，那崇德呢，从新丰坪大桥这沿路上，指标从167.7公里到217.1公里哦。那沿路上呢，会有这个路面的修复，还有呢相关的这个路树的修剪。那希望呢，那也就是在我们的行车的安全上呢，能够更加的能够行车顺畅哦。那所以沿路上呢，将会有交通锥还有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的警示灯呢来做这个提醒，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马太安的钢片桥的这个部分哦，那请您务必要减速慢行哦，这里呢现在有限速40公里。那同样有限速的地方呢，就是在花莲大桥了，在台十一线花莲大桥的部分呢是限速30公里。那同时南下呢来到了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从指标8.2公里到9.1公里的地方呢有路基的修复，所以呢北上的部分现在是封闭的，那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注意现场的引导。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哦，特别要注意是9公里这个地方。好，9公里呢，它的指标呢却是从8.1公里开始到9.4公里这个路段哦。那由于呢进行路面的铺设施工，所以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

实呢，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在我们的台八线的中横了哦。好，那目前呢，在官员派出所合欢山这个路段哦，指标呢，也就是在合欢派出所这里，四点半过后呢，车辆只出不进了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至于呢，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是的，今天呢，国际少年运动会啊，圆满的闭幕典礼哦。那来自于26个国家，有将近呢1300位的这个选手哦，让我们的花莲感觉很国际。想请好朋友们，是不是觉得与有荣焉呢？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到300,000。
0: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在今年哦，那也就是呢，已经是第58届的国际少年运动会，那在花莲呢来举办了，来自于全国呢，就是各地的好手，还有全球26个国家68座城市的选手啊。那其实呢，从我们的各大桥梁来看呢，这个满布万国旗的这个感觉呢，就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国际啊。那

也欢迎呢来自于这些国家的选手教练还有代表来到了花莲参与呢这场融合了体育竞技还有文化交流，那当然呢也是建立了国际友谊的一个盛会那随着呢赛事进入到尾声了，那整个国际少年运动会那执行会的会长呢也有话要说。是的，不止呢是会长哦，副会长还有秘书长哦，那也在今天上午呢在接受媒体的联访的时候那分享呢对这一次呢赛事的这个感谢那三位代表呢一致的肯定花莲在赛事的这个筹办还有文化交流还有城市的接待上面呢优异的表现还有热忱，那同时呢也非常的赞赏那在整个的一个赛事的进行当中呢，是令人难忘的国际的盛会。

是的，身为地主国呢，花莲县县政府的教育处也表示啊，那这一次呢，承办了国际少年运动会呢，成功的串联起体育、教育、文化和观光，同时呢，也让世界看见了花莲，也让花莲呢走出了世界啊。那也更让我们花莲的孩子呢走向国际。那透过这样的体育竞技呢，还有文化的交流，那当然呢还有城市的体验哦。那让来自于呢世界各国的这些孩子们呢，能够啊，就是建立彼此的友谊。那同时呢，也累积了花莲呢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宝贵经验。那在花莲县政府这里呢，也会持续的啊来推动国际交流，深化城市的外交，让花莲呢成为兼具了运动、文化和观光魅力的国际城市。那所以呢，我觉得这几天来说，我们花莲哦，哎，就突然的升级了，升级为国际哦，非常的国际。如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您经过呢新生桥，还有呢一些连外道路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呢万国旗哈、哦，那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呢，哦，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的一刻。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7了，来自于周杰伦告诉我们的“幸福为甜”，虽然呢只是为甜，那我相信呢这种力道、这种甜度呢可以是刚刚好，而且呢可以维持长久，共同来收听，同时呢也要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咯。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邮箱仪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大学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对于大学校长连任资讯揭露部分，教育部长郑英耀允诺检讨改善。此外，对于大学校务会议学生代表的占比，朝野立委共识增加为1/8。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多名立委认为大学校长连任时的资讯揭露不够充分，也有立委认为台湾的大学若要与国际竞争，应设法留才与揽才。教育部长郑英耀指出，为了让大学校长具有国际竞争力，行政院已编列新台币200亿特别预算支持大学发展，其中60亿就是用于揽才。此外，过去主要着重在初次参与校长遴选，连任时的资讯揭露确实需要检讨。
3: 连任的过程里边，让委员、让老师、学生、学校的校会代表有一个更充分的资讯判断，甚至因为知道他国外或者其他学校在延揽他，想办法把他留下来。
2: 针对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比例，朝野立委多数共识是从目前1/10提高到1/8，并采渐进方式往上提高到1/5，也同意提高未兼任行政职教师比例，但对于未兼任行政职教师的定义则需要进一步讨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的8月1日上路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十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日之前要完成相关的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转型不能缩水，
5: 转型不能缩水，
4: 住宅必须。
6: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4: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任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任性的时程抓回来。12月1日，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6: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3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前后偷窃机车，闯入了洗车厂，窃取车内的现金。警方循线具体到案，并且在其住处查获了毒品，还有咖啡包以及煤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7: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机车遭窃及营业场所失。

0: 借两起案件，并迅速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后，发现31岁的黄姓男子先是偷走一辆机车代步，途中又趁私下无人闯入一处洗车场，窃取停放在车辆内的现金50000元后逃逸。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义昌说：“
1: 南港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机车以及一处营业场所财物遭窃，经调查发现疑似为同一男子所为，案经检具相关证据，向地检署申请拘票，将男子逮捕归案。”另于男子处处查获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讯后已请地检署侦办。
0: 后续警方持拘票前往黄姓男子住处时，黄姓男子也直接坦承窃盗以及使用毒品，警方也在其住处查获毒品咖啡包3包以及镁片1包，遂依法查扣相关违禁物。警方呼吁民众对自身财物应妥善保管，并做好防窃措施，也提醒使用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局部山区有些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在高频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请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明天白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环境为偏北风，临风面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午后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尤其明晚到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宜兰及花莲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158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将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周末最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羽距离鹅銮鼻南南西方约500公里，偏东移动，对完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而原位于威克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下午发展为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468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遥远是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姐妹，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嘿，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5: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4: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膜、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症，而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卡反紧，我用含氯的皮肤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4: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也就是呢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

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哦，那也就是台三十线玉长公路的部分呢，来到了指标四公里南安瀑布这里哦。好，还有呢，也就是台二十三线的东富公里，在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到7.5公里。那目前呢，这两个路段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且5点钟以前哦，是采取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务必哦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请您多加的配合，耐心的就是驾驶哦。那也事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是的，现在时间呢来到了4:41了哈。恭喜乡亲，好朋友太刚好，今天还拜三呐哈。好，拜三呢就是礼拜三，拜三，哈哈，拜三。好，那个拜三，好，拜三要做什么呢？我们当然要轻松一下哈。好，那轻松一下呢，就要来喝下午茶喽。那当然呢，下面的这首歌曲哈，那显得呢还是有一点甘苦啦哈。好，什么甘苦？苦呢，用版甘苦哈，甘苦呢就是有点辛苦哈。卖豆那个小阿哥哎，那也就是呢卖豆浆的小阿哥。好，这个卖豆浆的小阿哥到底怎么样的辛苦呢？用版甘苦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由三狗大乐团呢所带来的《三狗太乐团》来唱的《卖豆那个小阿哥》哎。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是的，今天礼拜三呢，凡系来周哈哈，那我们到哪里去做客呢？那当然呢，就在我们花莲哈，那花莲的乐德公路。在193线上哦，那相宜呢最近这一个月来哦，来来回回了两次。好，那当然呢继续的要再发现在地哦。好，那也就是在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哦，那相宜哦，也就是呢我说到处都有贵人哦，那我看到有人在下车，那我就一看呢，哦哦，那旁边那个春日国小好像很热闹哦，啊我也是跟着去下车呢哦。好，那果然呢我就看到了葛玉金姐。好，这个葛玉金是什么呢？嘿，我在想哦，客家话怎么说啊？想当久呢，想好久哦。是的，那我想起来了哈，我妈妈以前有说过哈，这葛玉金呢是以前可以做太白粉的

这个材料确实哦，当天呢哈，这个活动呢就环绕在呢农村的再生，还有呢文件站的这些阿嬷们的这个经验的传承哈。果然没错，这个葛玉金呢是可以做太白粉的，走得走便利粉。好，客家话的太白粉呢叫做便利粉哈，便利粉。好，那我们的四线腔呢就叫做便利粉。好，刚才我们听的那首歌呢是 My Tailnan 跟 Seya Goe， Tailnan 呢就是豆浆，好，那客家话的豆浆呢叫做 Tailnan 豆奶。那这个葛玉金可以做成太白粉，那我们的太白粉呢客家话就叫便利粉，便利粉。好，那海陆腔呢就叫做便利粉。

好，在这个活动当中呢，让香姨非常感动的哦，就是文件站的阿公阿嬷哈、哦，甚至呢有阿公阿嬷是坐着轮椅的哈、哦，也都没有放过这样的活动啊、哦，也都上台表演哈、哦。他们坐在轮椅上面呢，也是呢欢欣鼓舞的打拍子哦。好，那哎，这个唱歌唱得很热情，唱得很热烈的阿公阿嬷呢，哦，唱到最后还会说屁股拿出来，哈哈哈，有够可爱的啦吼。好，那再来呢，排在前面的这一群小朋友们呢也是很棒呢吼。那我相信呢一定是明日之星，也就是呢未来我们的这个也就是部落的丰年节，还是呢我们的每年一次的这个丰年祭的时候呢，这些小朋友们呢都是明日之星，真的很可爱，很可爱的。好，很可爱，客家话怎么说呢？暗淡一下，暗淡一下。好，那我们来请摇滚童谣来唱这首歌，它的名称呢就叫暗淡一下。一起来看着这个摇滚童谣，然后想象一下那天这么可爱的小朋友跟着阿公阿嬷呢，在这样的一个葛玉金节当中呢载歌又载舞。好，暗淡一下。

是的，客家话的可爱呢，就是电影下德仁席。好，这个德仁席呢，就是按电影下哈。好，那是非常可爱的意思。那相宜呢，就是在礼拜五哦，经过了这个春日啊，那在春日国小呢，就是临时起意哦。好，看着人家下车，我就跟着下车哈。那也因为这样的因缘巧合呢，也就进入到春日部落，我们的芝罗芝罗部落呢，参与了他的第11届的葛玉金的只因有你的活动。好，那只因有你呢，也就是呢把这个从前可以做太白粉的葛玉金呢华丽转身哦，那成为了造纸的原料。是的，传统啊，这个用法呢，就是因为含有这个淀粉，那质地呢相当细致，颜色是纯白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了勾芡用的这个太白粉哦。那其实呢，这个部落的阿嬷还说呢，可以健胃整肠的哈。好，那当然呢，这绝对是经验的累积哈。那当然呢，因为这个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农村的一个转型，还有呢。农村建设的再生哦，那所以呢，这一次的葛玉金节定名为“只因有你”，来到了创新跟活动的亮点。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哈哈，又是1001页哈，这故事还没有讲完，所以呢，我们先听一下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5号星期三，听众朋友们，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溪谷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器定位被找到，另一名谢姓女山友则是挑战前来北壁下屏风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独自度过两晚之后获救。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山友1到3号走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建浩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1: 由他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到 Enrich 有显示他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而人员均安。
0: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参加花莲举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在今天要闭幕了，为迎接26国上千名的选手，大会动用了许多的年轻志工。执委会斯洛维尼亚籍的会长 Igor Topo 今天给予高度评价，而参与的学生志工也分享了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或收获满满。迈入第58届的国际少年运动会 ICG 以城市为组团参赛单位，让各国的12岁到15岁青少年相互切磋以及交流。今年由花莲县政府争取到主办权，也是这项赛事第3次在台湾举办。总计26国68座城市1277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花莲，参与8个竞技项目。5号举办闭幕典礼。ICG 执委会会长 Igor Topo 等人都给予大会团队高度肯定。而大会文宣组组长孙东志表示，花莲身为地主城市，不少学生是第一次跟外国选手同场竞技，希望在他们心中埋下种子，未来立志站上国际舞台，挑战更高的运动殿堂。而台北医学大学学生许淑宁曾经获选县府公费留美计划到美国交换1年，这次担任场馆服务志工驻点田径场，让他学习到跨国团队的合作，以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日本熊本7月18号发生了强烈地震，慈济基金会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福慧床、40挺的隔屏已经送达了物资中心。慈济又接续调集200顶的福慧隔屏，由华航免费空运，投入后续的援助工作，希望降低避难所染疫风险。日本熊本县在7月28号下午发生规模7.1的强烈地震，最大震度为7。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有500多人挤在避难所，将毛毯或毛巾铺在地板上睡觉，没有隔间可使用。避难所内也在2号确认出现 COVID-19 感染者。慈济基金会援助福慧床以及福慧隔屏。

0: 让灾民在避难所仍能保有隐私，而且睡得舒适。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福惠床、40顶隔屏，3号抵达熊本八代市紧急救援物资中心，后续将跟八代市长小野太辅讨论设置处所。慈济基金会接续又紧急调度200顶福惠隔屏，并由志工进行打包作业。
1: 将火拆掉，然后把它清洁一下。清洁完之后，那我们要在正反面贴上我们的 logo， 还有那个贴纸，这样子一个来做。
0: 200顶福惠隔屏将由中华航空免费协助直飞日本福冈机场，投入后续援助工作。慈济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关注灾情的发展，目前已经有慈济职工人员前往当地进行勘灾跟实访，将依据灾区需求提供最及时的援助，将爱与关怀送进灾区。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花莲县政府会活化闲置多年的阳光电城，斥资上亿元，编号是5年，将阳光电城转型为原住民产业聚落空间，泛杂来圆梦馆。工程在前年底完成之后，到今年4月之前都还没有店家进驻营运。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今天说明，泛杂来圆梦馆最新进度，馆设在今年2月取得使用执照之后，5月起陆续跟品牌店家签约，目前已经有5家的原住民族文创品牌进驻，原民处也正持续审查其他品牌并安排进驻。原民处表示，招商初期因为受到县内的多起天灾影响，造成观光市场低迷，招商推动具挑战性，不过透过持续的跟产业交流，优化招商条件，逐步获得了市场肯定。馆舍也持续会引进更多特色品牌，完善整合产业聚落。原民处也透露，为提升场馆的话题性，除了在6月会举办布设音乐节汇聚人潮，下半年将会跟大型国际 IP 合作，设置品牌专卖空间以及大型户外装置艺术，并串联周边东大门夜市、重庆路商圈、太平洋公园以及旅宿资源，推出部落市集、文化展演、公益体验以及特色美食等活动，持续为花莲市区注入观光的量能。林保署花莲分署在今天公布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资料，截至今天上午9点，湖面的水位高程是1097.35公尺，蓄水量约617.12万立方公尺。一中央气象署定量降雨预报，堰塞湖上游集水区未来的12小时以及24小时累计雨量只有3.4毫米。综合研判，湖水稳定，溢流当中坝体只有少部分轻微冲刷下切，维持完整，溢流水量对下游影响范围还是在河道当中。中华演艺人高尔夫协会秉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公益精神，透过梦想基金联谊赛募集了爱心善款，捐赠医疗巡回车给花莲县秀林乡卫生所以及瑞穗乡卫生所，提升偏乡巡回医疗服务的量能，让医疗资源可以深入山区、纵谷以及部落。今天在花莲县卫生局举办捐赠仪式，由花莲县长徐贞卫代表受赠，也颁赠感谢状，感谢中华演艺人高尔夫协会以及各界善心人士以实际行动投入公益，共同守护花莲民众的健康。中华演艺人高尔夫协会由演艺界人士共同发起梦想基金联谊赛，在今年迈入第3届，在企业、球友以及社会各界热情响应之下，募集公益善款，希望透过捐赠医疗车提升偏远地区的医疗可进性，也让健康照护不因为距离而受限。这场活动捐赠仪式当中，包括了艺人巫启贤、杨丽菁、曾盈芳、明雄、聂云、艾利克斯、姚元浩、康英英、张克凡、严俊珍、彭美君等人共同出席，携手传递爱心与温暖，也展现公益的影响力。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0: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向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在这回家的路上哦，那也要再次的提醒开车的驾驶朋友，那下班的时候呢，难免车多哦，重要路口呢，请您多加礼让，同时呢，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至于呢，现在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双向通行是正常的。部分隧道呢车流稍多，请您耐心的驾驶。那在这个山区道路的部分哦，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也请您呢开启头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安全才是回家的道路，祝您行车平安。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的老朋友罗大佑所带来的恋曲1980。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6了，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台三十线的部分，也就是在南安瀑布啊，指标是4公里的地方，还有呢台23线，也就是富里的小天峡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啊。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分别啊都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而且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哦，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多加的配合。好，另外呢，也就是看到目前在台八线的中横5点以后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也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那至于呢，台11线的部分哦，来到了花莲大桥，请您要减速喽，这里有限速，限速30公里。至于呢，也就是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指标是8.2公里的9.1公里的地方呢，有路基的修复施工哦。那北上的部分，这个车道呢是封闭的，所以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替代通行。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车道的限缩，请您呢务必多加小心，小心变换车道。看到呢台九线的部分哦，大清水明隧道指标159.4公里，这一项呢隧道的复建施工要到6点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相宜在此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希望呢也能够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这首歌呢，苏慧伦所带来的《鸭子》，好，我们共同来收听。

0: 暑假咯，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的，捷报捷报，好，这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国际少年运动会哦，我们花莲队呢勇夺8金12银9铜哦。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是这个运动会的闭幕典礼哦，而且有直播，有直播哦。那当然呢也要呢来为我们的花莲小将们奋力的这个拼战哦。那这个亮丽的这个成绩呢，鼓励鼓励。好，那当然呢这个用汗水写下的青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哦。那我们共同的来分享呢这闪耀的一刻啊、哦。那当然呢也透过这样的直播的画面呢来跨越语言跟国界呢来看到呢，也就是在今年来到呢花莲的这26个国家，那总共呢有68个城市啊、哦。那将近呢1300位的国外的朋友来到花莲，那邀请我们的朋友们呢锁定现在这个闭幕典礼的直播啊、哦，那一起来见证呢我们花莲荣耀的这个时刻。

是的，我们的这些呢英勇的小将们哦，辛苦了这么多天哦，那得到了8金12银9铜哦，这种亮丽的成绩。那当然呢，今天礼拜三，本来呢我们就下午茶时间来喝杯下午茶喽。

是的，在这个光荣的时刻啊、哦，那湘银呢？分享的这杯下午茶呢是洋甘菊。洋甘菊呢，代表的就是在逆境当中的坚强，那同时呢，也是亲密的友谊。那在这一次的国际赛事当中呢，祝福那大家哦，在这样的胜不骄败不馁的国际赛事当中哦，那即使感到疲惫了，也借着这一杯洋甘菊呢，一起为下一次的这个相聚呢，来啊、哦，积蓄我们的能量。

是的，针对呢国际少年运动会而言哦，那最重要的当然呢能够得金得银呢是非常好的，不过呢在这个竞赛的成绩当中哦，那我相信呢也会带回美好的这个回忆的哦。那年轻的选手们呢来到了花莲，那我相信呢面对不同的文化跟语言难免有所不安，但是呢我们是全程的而且完善的表现了我们的热情还有支持哦，那希望呢让每一位参与者呢都可以感受到温暖和友善，那也让整个国际赛事呢真正的透过了运动促进了国际交流的宗旨。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9了，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收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水南转运中心今天正式启用，成为台中市第二座启用的转运中心，未来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捷运等七种的运具，打造便利的交通转乘枢纽。陈玉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南转运中心不只是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未来将陆续导入26条国道客运，至少9条市区公车路线，也预留国道及捷运衔接空间，为未来交通建设预做准备。
3: 第二座的水南转运中心已经落成，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转运中心，那它可以达到七转七接的目的，包括我们的长途客运，包括我们的公车、计程车、自驾的轿车，或者是摩托车、脚踏车，还有捷运，所有不同交通工具整合在这里，民众只要在这边搭乘，就不用东奔西跑。
2: 交通局指出，水南转运中心第一阶段已启用停车场、U-Bike 及市区公车等服务，停车场规划614席汽车位及1253席机车位，并新增两处 U-Bike 租借站，提供更完善的转乘环境。启用期间也结合 Snoopy 主题活动，设置大型装置艺术及打卡景点，吸引民众参观。交通局表示，为庆祝水南转运中心启用，市府推出停车优惠，从8月5号到9月4号停车免费，9月5号起到12月5号停车费享八折，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共运输，提升交通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深耕公共卫生领域34年，荣获卫生福利部颁发卫生福利专业奖章，是新竹县第一位获得这项荣誉的卫生局长。薛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卫生局殷东城局长公职生涯长达34年，历任行政院卫生署、县卫生福利部医事处科长、新竹县卫生局副局长到局长，荣获卫生福利部颁发卫生福利专业奖章。殷东城局长感谢杨文科县长的提名，这份荣耀是属于大家的。
5: 这份荣耀也是大家共同努力，卫生局的同仁医界所有的这个伙伴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荣誉，就是一个开始我们要持续在我们的岗位上再把卫生福利的工作更加的深耕，让我们的民众的健康能够翻转再翻转，提升再提升。
4: 新竹县长杨文科特别公开表扬卫生局在殷局长带领下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克服种种困难，成功翻转新竹县过去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大幅强化地方医疗网络与防疫韧性，展现出新竹县政府近年在守护县民健康与提升医疗福祉上的执行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今天起在三一木雕博物馆开幕，邀集国内外40位艺术家参与，展现当代木雕多元而且丰富的创作风貌，并且向观众传递艺术之美。陈一林报道。
6: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策展人张富俊指出，今年展览以空杯活水为主题，邀集台湾、日本、韩国、英国及新加坡等五国40位艺术家参展，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展出。张富俊说，
7: 空杯是来自于南隐禅师的这个公案，希望在杯满而溢之外，我们可以把脑袋瓜稍微空掉，让艺术新的力量注入进来。那活水比较是南宋的理学大师那个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活水源头来。那我们希望艺术创作当然不只是尊重古典继承传承的这个力量，还能够鼓励到当代可以有一些创新。
6: 今年交流展将木雕之美的五大艺术元素以系列方式呈现，展览规划四大领域，共展出73件作品，其中镇展三宝包括石家慧烟消后的身影、日本阿部乳方旅人往返的身体及陈一郎文字秀美，为本届展览最具代表性的亮点。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晚上起，第4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可能，请注意。现在台北和新竹、台中晴天32度，台南和高雄花莲晴天31度，宜兰多云31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3: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2: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4: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2: 然后呢？
4: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3: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4: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2: 真是太好了，
4: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7: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6: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7: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6: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7: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8: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9: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至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9了哦。那各位家长朋友还在烦恼孩子暑假沉迷在手机吗？那华联县文化局哦，那115年青少年的读书会哦开课了。好，那从8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哦，那有多位优秀的少年选书师哦来做导读。那也就是呢透过他们的快人快语哦，

从武侠的内容到动漫，聊到心理学，还有社会的思辨哦。那不要小看我们这些选书师哦，那他们呢有独立的思考力，那同时呢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佩雅还有呢范丞丞哦，那他们呢分别用自己的母语来对话哈、哦。好，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呢？好，我们共同来收听藤缠树，树缠藤。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5:4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今天晚上呢，也就是台九线四化公路这里哦，那因为要配合马太安西便桥的这个桥梁的复建工程跟高梁的这个运输作业，所以呢在台九线的部分也就是和人到崇德路段啊，和人到崇德路段呢将有道路的封闭啊。那封闭的状况呢，也就是呢在凌晨啊，那凌晨呢也就是封闭在北上的部分啊。那管制点呢就是在指标165.6公里，那同时呢时间是从凌晨啊到就是一点半的时候。那管制点的部分呢是在指标154.7公里，还有165.7公里啊。那这个状况呢夜晚视线不良，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视线的注意车前状况啊。那看这个现场的引导，小心的变换车道，同时呢要多加的注意啊旁边的这些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哦，必须要做的配合，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帮忙，那也注意一下您的行车安全哦。

是的，在我们花莲呢，这卡达车吼马西车啦吼，所以呢，在骑脚踏车的话呢，固然有这个便利性跟机动性哦。那不过呢，在市区你那是被招总吼，还是要多加的小心哦，注意车前状况。卡达车马西车，好，这阿公的卡达车要骑去倒位嘞？来，雨伦来告诉你。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为着生活，每日就来洗身躯。
4: 侥幸哦，啊，洗身躯，窗啊门嘛唔通关甲密密密密。
3: 哼，啊，人是过火，惊人哦会脱盔呢。
4: 惊脱盔，啊，万不能一氧化碳中毒，啊，过火嘛赶快来天上灰。
5: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请保持室内通风。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5了啊，那在此呢也要转达我们消防署哦，那也就是呢做的最新的统计，那根据呢我们花莲县消防局呢日前来表示哦，那新城乡上个月呢发生了一起住宅的火警，那屋主呢他说到哦，那也就是他在屋外呢听到。

住宅用的这个警报器哦，那就是大响了，那所以呢就立刻的呼喊家人呢避难，同时呢逃生来做报案啊、哦。那在此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呼吁我们的民众在烹煮食物的时候呢，务必要做到人离火息哦，那避免呢一时不注意啊、哦，那厨房呢就变成了这个灾难的现场了。这起事件呢，根据消防局的这个检测哦，那近年来呢，消防局持续的不断的哦来推广加装联动式的住宅用的警报器。那这种类型的住宅警报器呢，只要是其中一个房间侦测到火灾的话呢，全屋呢这个警报器都会同步的联动的鸣响啊、哦。那所以呢，那消防局这里呢也鼓励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要来加装啊、哦，那有效的呢来提早知道这个火灾的发生，共同的守护居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啊、哦。那当然呢，有关这个发生在也就是新城乡的这样的火灾的这个事件。哦、那当然呢还好及时的，因为呢这个警报器有响，那靠了呢也就是这个大声的这个鸣响之后啊，才让屋主呢提早发现异常。所以呢在此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定期的来检查你所装备的这个功能呢是不是还很好哦、啊、那还有呢不定时的要测试一下这个电池呢是不是还有电哦、啊、那还能够呢在这个灾难也就是灾害来临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来做这个预警性的这个发挥哦，那避免呢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失。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7了，接下来呢也就是许富凯，好，我们的阿凯来告诉我们这首歌哦，心存感恩，心存感恩。阿里嘎多，好，谢谢大家，安子生，沈梦泰嘎。

0: 畅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2.8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4公里过大溪交流道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5公里到136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到福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铁棍掉落，台65线北上3.8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也发现散落物。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3: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3: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3: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4: 加入环保集点，
3: 累积绿点，
4: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这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6: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4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陈毅好，大家好。目前局部山区有些午后雷阵正在发生，阵雨比较明显。另外，在花莲北部的山区，有一些地方正在下午后雷阵雨，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白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大环境为偏北风，迎风面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下雨机会。午后在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可能局部大雨发生，请注意午后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尤其宜兰及花莲可能局部焚风发生，紫外线也偏强。中午前后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从明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也有零星下雨机会。尤其明晚到周五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南屿绿岛、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几率。特别是天气还是比较偏晴朗，但海面这个浪高或长浪发生的机会增高，在海边活动请特别留意安全。而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1580公里的海面上，偏西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周末到下周一最接近台湾，各地天气不稳定，请留意最新预报资讯。第14号轻度台风金鱼在软鼻南南西方500公里的地方，未来偏东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而原本在威克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下午发展为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距离台湾超过4600公里，未来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哦，拜拜。
1: 拜拜。
0: 是的，13号白海豚，海豚过了呢，就来了一个金鱼。那再来呢？那当然还好，都没有对我们台湾造成太大的影响哦。那不过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移动啊，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有水上活动，有海上的这个活动，要特别注意哦。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点10分了。

0: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2: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2: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0: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2: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0: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啊。那湘怡呢再次的要补充这一则道路状况，那也就是呢台九线的苏花公路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路段哦，在晚上呢11点过后到凌晨的1:30哦，那因为呢要配合马太安溪也就是这个桥梁的也就是运输作业，那道路呢将要实施封闭管制哦。那这个状况呢，那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是晚上的11点过后啊。那主要东澳到南澳的地方呢，管制点是从123.4公里啊，那在深夜11点啊，那到整个管制的情形呢是到凌晨才会开放。那至于在和仁到崇德之间，啊，那也就是接着呢在12:30以后呢是封闭了北上的部分，管制点呢是从165.7公里开始，那到就是凌晨1点左右呢，全线是封闭的。主要的管制点呢，南北两端哦，主要是154.7公里到165.7公里。那凌晨1点半以后呢，就会全线哦，那也就是属于呢开放的这个状况。那当然呢，前后的这个时间哦，那也请驾驶朋友有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尤其呢也就是夜晚视线不良哦，那也请您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这事呢就在今天晚上哦，那也请您呢多加的留意，就在我们的苏花路廊这里哦，11点过后，如果您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请您务必多加的小心。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听众朋友。那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从南澳这个路段哦，指标在120.7公里的地方呢，有路就是边坡的保护施工。那另外大清水民隧道在159.4公里，早上的7点过后到傍晚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至于呢来到崇德到新丰坪大桥啊，那指标从167.7公里到217.1公里，那有路面的维护还有路树的修剪，那在部分路段呢将会采取交通锥、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警示灯，所以那要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台23线的东富公路，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来到台九电线呢9公里这个路段哦，指标呢却是在8.1公里还有9.4公里的地方呢，分别哦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配合。台11线呢，花莲大桥现在呢有限速哦，限速3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那同时呢，在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呢，现在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利用南下的车道呢，单线双向通行的。至于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时间呢是早上的6:30哦到8点，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再来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今天在晚上11点过后啊，到凌晨的1点半呢，台九线的南澳到东澳啊，还有和仁到崇德之间呢，将会配合啊这个马太西桥梁的钢梁的运输作业啊，将会有啊这个施工封闭的这个情形哦、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就在台九线的苏花公路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夜晚视线不良，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向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花莲呢在这个礼拜哦，非常的国际，从这个桥梁呢我们就看到了万国旗非常的色彩艳丽哦，那包含了呢我们的这个大会的会旗，还有呢也就是我们的热情。那也希望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祝福来自于哦有26个国家68个城市1300多位的朋友。

在花莲登场的2026年的国际少年运动会呢，从7月31号来自于26个国家八68座城市超过1300名的青少年朋友来到花莲那我们的花莲县警察局呢，就是以最高规格的维安来执行呢各项的安全的需求。那同时呢，也会同主办单位完成各项竞赛的场馆，还有呢。开幕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的住宿地点，像选手村这些实地的这个周延的维安的规划，再来呢也就是交通跟紧急应变的勤务那全力的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的赛事的环境。在这次的维安工作的全面跨机关合作的机制当中呢，整合了中央跟地方的资源，共同建构了最严密的安全的防护网。交通部分呢，协调包括了航警局，还有国道公路警察局跟铁路警察局，共同来守护代表来自呢，就是世界各地的朋友包括入境、转乘，还有抵达花莲的全程的交通安全。那当然呢，来到花莲之后呢，我们的这些贵宾们呢，也在竞赛的场馆，还有呢开幕跟闭幕的会场当中呢，采取了外围警戒、中层管制，还有核心防护三层的纵深的安全部署，全面的提升了场馆的安全的高规格的维护跟强度。

就在傍晚的时候呢，发出了捷报啊！那我们的花莲队呢，勇夺了8金12银9铜。那当然呢，是透过了运动跨越语言跟国界呢，也缔结了珍贵的友谊。那这一项亮眼的成绩呢，是我们的选手们呢用汗水写下的青春的篇章。

是的，在这一次的这样的展演当中呢，来自于各界的这些孩子们哦，那当然呢也深入的了解了我们的花莲的人文魅力哦，那相信呢他们也会带着对我们花莲美好的印象哦。那我们这些选手们呢，也是最有力的外交使者哦。那让这个赛事呢，透过了运动，促进了国际交流。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个光辉而且呢是荣耀的时刻，那我们相信呢，花莲人都是与有荣焉的。祝福大家晚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中研究此案，卫福部将修法，通报范围扩及原料及半成品，减轻书记官压力。司法院拼明年1月设全国电话中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今天正式登场，立委关注反制无人机演训执行的情况。国防部长古里雄坦言，虽然目前装备尚有不足，但会运用既有的兵力执行验证，找出问题的所在。林依晨的报道。
1: 朝野立委关注汉光42号演习演训执行情形，立委陈俊宇表示，中共海上胁迫持续升级，本次演习新增物资接转与护航等海上反封锁科目，询问国防部执行方式。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科目想定模拟中共海警、公务船与民船等进行复合式威胁，以验证我方各级指挥链与情资交换以及兵力运用效能。
2: 就这个部分，我们会跟海巡来共同来进行，因为海巡依照我们这个支援协定呢，我们是要共同执行海域监控跟应变的处置。
3: 是，
2: 那所以海巡在执法任务的有支援需求的时候，我们国军就会依规定来派遣世界兵力来撤引，那来进行一个平时协作、暂时支援的关系。
1: 此外，立委王定宇关切本次汉光演习中是否有无人机反制科目。顾立雄回应，由于国军的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边走边试阶段，虽然装备未必充足，但会利用既有装备进行演练。他也强调，演习的目的就是要经由实战化验证找出问题，之后才能进一步完善与规划。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的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以及天灾的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的应变跟复原。吴依妮的报道。
4: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5: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6: 对，
5: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4: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 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近年来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收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一月能够成立全国电话中心，今年12月开始测试。朱维森的报道。
7: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10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8: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1000000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7: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地检署厘清油品致癌物超标案，针对中联、福寿、福茂以及泰山公司的高层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的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

0: 家暴新台币300万。王俊伟的报道。
1: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联系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列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瑜佩说：“
2: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供证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支家保300万元，其余被告3人及证人11人均预支请回。”
1: 检察官认为4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支交保金额累计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糖五月执勤中联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就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过期原料和半成品。尤柔纯的报道。
3: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4: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7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
5: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4: 对，
5: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4: 也要通报，
5: 对。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4: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3: 立委追问20%问题由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北一名中系工人不满64岁的黄姓一教指挥交通，竟将黄男猛力推倒，导致头部重创，历经1年4个月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酌周男没有施救，未与家属和解，且有前案记录，依照对公务员事强暴致死罪判处10年4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任安心的报道。
6: 2022年11月，台北市文山区一处道路施工现场，44岁周姓工人因不满64岁黄姓一交未依照指示调整交通指挥位置，双方爆发口角。周姓工人竟上前猛推黄姓一交胸口，导致黄男向后倒地，头部重击柏油路面，当场失去意识。周姓工人未立即协助报案或施救，反而拍打黄姓一交脸部，并将已失去意识的黄男拖到路边。黄男因颅骨骨折、脑出血等重创，历经1年4个月治疗后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依监视器画面、证人证词及鉴定结果，以对公务员施强暴致死罪判处周姓工人10年4个月徒刑。合议庭指出，周姓男子未及时施救，犯后否认犯行，迄今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且有酒驾、伤害及毒品等前科记录，认为其漠视公务执行安全及他人生命法益，犯罪情节重大，因此予以重判，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道3号南投竹山路段3号下午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自小客车疑似因为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遭后方车辆追撞，造成5人送医，其中1人伤重不治。国道警方持续调查事故原因。陈韵涵的报道。
7: 国道7队表示，8月3号下午5点13分，国道3号北向240.2公里南投竹山路段发生交通事故。48年次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不明原因轮胎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随后遭82年次刘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酿成事故。民间分队小队长周传祥说：“
8: 本起事故造成2车驾驶及乘客共5人送医。”

0: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经医院宣告不治，各车驾驶酒测值皆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噪音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中。
1: 国道七队提醒，用路人行车时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

0: 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台北市文化山区一辆公车与自小客车擦撞，双方驾驶当街爆发口角，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两人情绪异常亢奋，经检验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全案讯后依法送办。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新龙路二段238号前有公车与自小客车驾驶发生激烈口角，随即前往现场维持秩序。警方处理事故过程时，发现双方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双方均呈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新龙派出所所长温伟凯说，
3: 两名驾驶于现场发生激烈争执，原警抵达现场立即隔离双方，两名驾驶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两名驾驶带回派出所，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2: 据警方调查，徐姓公车驾驶沿新龙路二段外侧车道行驶，并在公车停靠区停等红灯，准备起步时遭贾姓男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双方因此爆发冲突。警方提醒，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与专注力，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的安全。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一起全致坠楼死亡的案件，目击的民众误以为是遭人从高处抛出，立即通报动保处。经调查，全致并非遭到虐待，而是饲养的环境缺乏防护，不慎坠落，后续将对饲主开罚15,000元。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树林区中山路一处槟榔摊前日前发生小型犬只坠楼意外，吓坏附近路过民众，并通报警方以及动保处到场处理。经确认，犬只只有晶片，通知饲主到案说明，在调阅当天监视器佐证，确认饲主并非虐待，而是平时将犬只饲养在顶楼加盖的露台。案发当时因为下雨打雷，小狗疑似受到惊吓，攀爬露台堆放的杂物，沿着突出楼板处行走，翻越女儿墙，不慎坠落死亡。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饲养犬猫除了提供基本照护，也应该定期检视环境安全，降低动物因受惊或是攀爬造成的意外风险，违者将依法开罚。
5: 本案饲主为妥善维护饲养环境及设置适当防护措施，致犬只坠落死亡，依法裁处15,000元罚款。
4: 动保处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动物疑似遭到虐待、受伤或是有急难情形，可以拨打1959动保专线或是1999市民专线通报，共同维护动物生命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3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外线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36公里，过了草湖，自小客车爆胎体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西向在6.9公里，过了南屯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凯达格兰论坛的访宾，重申四个坚持以及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并说明台湾推动社会防卫韧性，民众将参与自今天展开的韩光演习。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包含芬兰前总理马林及加拿大国贸前部长法斯特等凯达格兰论坛访宾。总统指出，台湾笃信和平必须靠实力，所以坚定强化国防力量，不止在总统府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台湾民众也将同步参与汉光演习，在建

0: 购经济安全方面，台湾也不像过往一样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
1: 让经贸、让产业走向国际，结果不仅仅可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台湾的经济反而变得更好。第三个做法是跟国际社会合作，肩并肩站在一起。第四个是台湾会维持现状，只要能够对等尊严，台湾也愿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
0: 法斯特致辞时则表示，台湾持续向世界证明自由、民主、法治及自由开放的市场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要素，也示范了经济活力、科技创新及对人权尊严的尊重能同时并存共荣。他相信，维护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对话，也感谢台湾带头增进国际对话交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不要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的预算应尽速通过。李以晨的报道。
3: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最初规模突破新台币3.6兆元。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白工白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8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4: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3: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朱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4: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3: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朱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7月份外汇存底的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的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的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有舒燕的报道。
5: 我国7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6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7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7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6: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结售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5: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9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将在8月13号下午2:30到3:00实施城镇韧性演习，并实施行动网络加速演练。期间手机只能正常通话以及传送简讯，台北市多处设施也将配合演习暂停营运。陈伟玲的报道。
7: 此次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练，参考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首度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情境，考验政府在有限通讯的极端环境下是否仍有良好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是否有后备的通讯手段。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民防组组长张素凤说，
8: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的受阻，然后有一个强制降速的情境演练，所以当天演习的这个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空避难的相关资讯下载截图。
7: 台北市将在

0: 8月13日下午2点30分至3点正式开始演习，演习期间，行驶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人员依指示进入防空避难处所。社区公车也将在演习期间暂停发车，儿童新乐园、猫空缆车及台北小巨蛋也将暂停营运。江苏凤组长也提醒，为依规定配合演习者，依民方法最高可处15万元的罚锾。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有多葬前科的陈姓男子出狱后，工厂的老板郝姓收留男子，却因为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一家三口杀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许俊秀的报道。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有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阳性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 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期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诚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陈称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 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认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国道1号桥科匝道积极散道路工程今天正式动土，未来不止让桥头科学园区，另外道路更顺畅，也将串联北高雄重要的产业聚落。黄一豪的报道。
2: 为了因应桥头科学园区及周边产业快速发展，高雄市政府与交通部共同推动国道1号桥科匝道及集散道路工程，总经费约52亿元。目前桥头科学园区已经有30多家厂商进驻，未来还会有国际级的企业加入，完善交通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关键。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未来包括1至2号的这个道路，那以及高铁桥下的 台39线，那这个在纵向也会串联从未来的札仑台积电基地到北高雄产业园区，到桥头科学园区、仁武产业园区等这些重大的这些产业的制造基地，联络以及补强整个半导体 S 廊带的交通的建设，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交通部也表示，今年除了桥科匝道动工之外，冈山第二交流道也预计9月开工，国道7号则朝年底开工目标迈进。中央与地方将会持续的合作。加速完善高雄交通建设。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桃园市立医院八德总院 4.8公顷用地都市计划变更案，为相关的建设跨出重要的一步。紧接着报道。
4: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表示，市府规划在八德区设置市立医院总院，并于观音复兴和大溪设置3处分院。目前相关建设陆续推动，其中大溪分院还结合社会住宅开发，现已完成工程发包，预计年底动工。至于市一八德总院计划，经送内政部审议后，日昨也获审议通过。
5: 我们规划了一个市立医院加3个分院，未来几年的庙宇边超过100亿。 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照顾我们所有乡亲健康的决心。本次桃园市政府市政会议同时针对失智长者协询效率，首创推出结合市民卡
6: App 的失智亲友协询码服务。家属只要事先登录长者资料，产生专属的 QR code， 经列印后粘贴拐杖、包包或衣物等随身物品，其后若不慎走失，即可透过扫描协询码启动通报协询机制。此外，为了鼓励及早介入照护，市民若在今年首次确诊失智，并使用长照服务或到失智据点参与活动，市府便将提供一次性3000元的补助。 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每6人就有1人罹患老年忧郁症，急诊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4大症状，就要警觉。 日本的研究

0: 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三成的忧郁风险。尤柔纯的报道。
1: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两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2: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你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1: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三成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日本熊本7月18号发生强烈的地震，慈济基金会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抚慰床、40顶隔屏已经送达物资中心，希望降低避难所染疫的风险。壮汉的报道。
3: 日本熊本县在7月28号下午发生规模 7.1 的强烈地震，最大震度为7。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有500多人挤在避难所，将毛毯或毛巾铺在地板上睡觉，没有隔间可使用。避难所内也在2号确认出现 COVID-19 感染者。慈济基金会援助抚慰床以及抚慰隔屏，让灾民在避难所仍能保有隐私而且睡得舒适。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抚慰床、40顶隔屏3号抵达熊本八代市紧急救援物资中心，后续将跟八代市长小野太辅讨论设置处所。慈济基金会接续又紧急调度200顶抚慰隔屏，并由志工进行打包作业，
4: 将火拆掉，然后把它清洁一下，清洁完之后，那我们要在正反面贴上我的 logo 还有那个贴纸，这样子一个一个来做。
3: 200顶抚慰隔屏将由中华航空免费协助直飞日本福冈机场，投入后续援助工作。慈济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关注灾情的发展，目前已经有慈济职工人员前往当地进行勘灾跟实访，将依据灾区需求提供最及时的援助，将爱与关怀送进灾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南部及离岛地区为轻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侧车道发生两车事故，人员站在车辆后方。国道四号东向台中系统有车辆疑似疲劳驾驶行驶在外线车道，它的车号为1633。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36公里往快关方向雾峰的路段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10公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萨兰亚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3: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4: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一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3: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4: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若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伫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现在时间晚间的7: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祥乐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卡尔不在家，是萨兰雅来帮他代班喽。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晚间7点到10点，就萨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喽。好啦，上周三也是我，这周三也是我，下周三呢，卡尔就会回来了。哇，好长好长的假期，人真的都需要好好的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一个长假的时间，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得到舒缓。好啦，那现在大家应该也都是开车回家的路上，已经下了班。那下了班就把上班的压力都全部放掉吧，我们专心的来开车。好啦，目前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店隧道前100公尺的内侧车道是有路面坑洞的，所以呢请大家小心闪避。那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了。以及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也是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

好的，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拥塞的路段在哪边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油车速不到20公里，呈现紫色的状况，十分缓慢，都请大家小心驾驶，大家都辛苦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维持在20公里左右。一路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维持在35到40之间。好，就是这三个路段啊，目前呈现红色又或是紫色的状况，车子比较多一点。那如果呢行驶在这个车多路段啊，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如果遇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薛怡丹的歌声，夕阳闪闪发亮。

来自薛怡丹的歌声，夕阳闪闪发亮。时间来到晚间的7:16。会在今天的第一首歌

放这首歌曲，是因为在骑车来代班的路上呢，真的是看到哇，傍晚时分的夕阳真的是好亮好亮，虽然有点亮到有点干扰到那个行车视线，但是呢，真的真的好漂亮哦！如果不是在通勤时间，能够在这个傍晚时分呢，散步在夕阳底下，欣赏这个落日余晖，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吼，开车的时候我们还是注意前方啦。如果您是开正在握着方向盘的朋友们，但是如果是坐在副驾又或是坐在驾驶后方的朋友，当然是可以来欣赏漂亮的风景。所以提醒大家，现在也是晚间时段了，请您开车的时候打开您的大灯，照亮前方道路，以及呢您的精神状况也要注意一下哦。上了一整天班，又或是有些驾驶朋友是开了一整天的车，所以呢你的精神状况非常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然后这边预告几个待会晚间八点钟会开始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 152.1 公里到 154.8 公里之间，在通宵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会有路面跑铺工程，在待会的八点钟开始。另外一个在待会八点钟开始的是在台76线东向的 27.3 公里到 32.4 公里之间，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车道呢会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那也请大家注意路况并且小心驾驶咯。

来自艾怡良跟吕世萱这首歌曲，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来自2021年，偏偏我却都记得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7:23。大家上班的精神状况也是这样吗？好像一个礼拜只有一天。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那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绝对是要醒着的哦，眼睛睁开睁大，双手握紧方向盘，全心贯注的在您的前方。一个新进的待会8点开始的施工是国道3号南下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呢，路面跑步工程在外车道会在晚间8点的时候进行。孙盛希的歌声，邋里邋遢。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盛希所演唱的《邋里邋遢》。时间来到晚间7:27，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所演唱的《不够完美》。那歌曲过后收听7:30，金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亲授文化奖章给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邱坤良、廖庆松及许仁修，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卓荣泰更宣布，加上今年得主，行政院文化奖正式跨越百人里程碑。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主邱坤良、廖庆松与徐仁修致敬。本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包括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

0: 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其中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1: 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格胶剪，每一格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行政院长朱荣泰亲手颁赠文化奖章，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正在花莲举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今天闭幕，为迎接26国上千名选手，大会动用许多年轻志工。执委会斯洛维尼亚籍会长今天给予高度评价，收获满满。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迈入第58届的国际少年运动会 ICG 以城市为组团参赛单位，让各国12岁到15岁青少年相互切磋以及交流。今年由花莲县政府争取到主办权，也是这项赛事第三次在台湾举行。总计有26国68座城市，共1277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花莲，参与8项竞技项目。5号举办闭幕典礼， ICG 执行委员会会长 Igo Topo 等人给予大会团队高度肯定。大会文宣组组长孙东志表示，花莲身为地主城市，不少学生是人生第一次跟外国选手同场竞技，希望在他们心中埋下种子，未来立志站上国际舞台，挑战更高的运动殿堂。
4: 以选手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跟外国选手竞技，我想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想我们就种下一个往国外竞技的一个种子。
3: 台北教会大学学生赵爱珍担任场馆英语志工驻点田径场，让他学习跨国团队合作跟解决问题能力。
5: 当其他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去问，然后呢再翻译，然后再回来，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
3: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巢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园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巢艺术馆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记者魏吉宁报道。
6: 戏吉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7: 吉鼓敲锣，戏巢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8: 我们明华园的戏巢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园的戏巢，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巢，更是台湾的戏巢。
7: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市府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9: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国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让咱的学生，让咱的游客。”而且，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巢艺术馆观赏台湾国戏。
7: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10: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到阵陪明华园，陪咱的国戏，到阵来看，到阵来学，让咱的国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7: 文化局指出，戏巢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晚起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明日马祖有长浪发生几率，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

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的歌声，才23。现在时间来到晚间7:43，欢迎大家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今天卡尔不在家。刚刚听到的才23是方大同的2024年所发行的《梦想家》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个作品。好的，回到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是发生了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持续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前的100公尺内侧车道有路面坑洞的状况，也请大家小心闪避。那以及几个道路施工持续的，请您留心。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车辆呢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喽。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歌曲呢，一样是 R&B 作品，来自陶喆，这首歌曲叫《星星》。

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叫做《星星》。时间来到晚间7:50。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陶喆在去年所发行的专辑《Stupid Pop Songs》当中的歌曲。大家可能觉得陶喆真的好像蛮久没有出专辑了，所以呢，这张专辑去年所发行的，所以呢，它是暌违12年以来的录音室专辑，也是他的第8张的创作专辑。好的，提醒大家，国道一号的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是有一位男士啊走了上来，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他的动态。那也提醒大家，目前呢是夜晚时段，那路上呢车子，请您开启车灯，照亮前方道路喽。那现在呢，中央气象署啊是有发布灾害性的天气通报，目前在台南市的白河区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持续到晚间的8:17，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伴随着强阵风、闪电、落雷，所以呢，请大家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那还有低洼地区的积水，还有低能见度以及雷击的状况。那主要呢是台南市的白河区，再请在白河的朋友小心喽。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雨的歌声舍不得。时间来到晚间7:56咯，这边有排出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结果排除。接下来歌曲来自 OZ 跟落日飞车的合作 Sex Tape， 那歌曲过后迎接晚间8点，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饭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找时间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战胜懒散和害怕，继续奋斗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晴天晴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有一位男士走了上来。国道三号南下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有路面跑铺工程在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5.2公里到220.8

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这三个工程呢，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兴路段内车道有轮胎掉落物。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列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7.3公里到32.4公里之间，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维护，再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首歌曲来自 One OK Rock 所演唱的 Set Yourself， 时间来到晚间的8:09。好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来代班的萨兰雅。好啦，卡尔还是没有回来，所以呢今天还是由我来代班。好像每次上节目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因为我是在星期六日的下午时段，下午4:00到晚上的7:00上节目，所以呢能够在晚上这个夜晚时分跟大家在空中见面真的是不太容易，而且呢在夜晚主持节目真的跟下午的时候感受上完完全全的不太一样。晚上上节目就有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也有可能是下班时段嘛，就是而且是下了班大家可能都已经差不多回到家了，好像有一种工作已经到了一段落，然后晚上就是陪着大家缓缓的慢慢的舒舒服服的回到家的感觉，有一种慵懒不急促很从容的美感。好啦，回到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自小客车7527，哇，你没开车灯哦，相当危险，已经来到夜晚咯，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把您的大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星路段内车道掉落的是轮胎的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

从1968路网图来看，目前呢，在北部、中部都算是顺畅，只有在南部地区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目前车速来到五

15左右。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应该很多人最近对于这首歌曲蛮熟悉的，因为这首歌呢是严艺文导演的新作《欠你的那场婚礼》量身打造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真的是贯穿了整部连续剧，主角呢，有成年的跟在青少年时期的两位主角都有演唱这首歌曲，

都感觉让人好像听到了这首歌就跑进了戏剧里面。那这个影集呢，下班时间大家回到家也可以追一下。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道路施工是分别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3.5 公里到 190.5 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 225.2 公里到 228.3 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的外车道也是路面刨铺，还有在国道4号的西向 10.8 公里到 5.6 公里之间，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那都会持续到早晨的6点钟。不知道在北部的朋友今天晚上有没有去看大稻埕烟火？在晚间刚刚的8点钟的时候，释放了整整8分钟的烟火秀。那目前呢，现在进行的是音乐表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热闹。能够在这个周三的小周末来去欣赏一下烟火，那烟火结束过后呢，又有歌手献唱，真的是蛮不错的，真的是这个北部地区很重要的夏日节日。好啦，所以在大稻埕附近的路段啊，可能都会人车众多一点点，所以如果有来到大稻埕的朋友呢，在彼此礼让喽。来自迷先生的作品，这首歌曲《示爱动物》。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米先生所演唱的《示爱动物》。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原本是有行人走了上来，现在是截获排除，非常的安全，也可以放心通过。时间来到晚间的8:24咯，听到的歌曲来自 Trash 所演唱的《幸福的末班车》。

0: 景广新闻。
1: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的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的相关法规，不过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的风险，呼吁国人如果需要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朱瑞森的报道。
2: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3: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2: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失智的老妇人大热天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前往协助，由于对方无法表达声

0: 份资料，因此现在再返派出所休息，近期警察方比对，将他平安送回家中。黄俊伟的报道。
1: 成功派出所警员许静伟执行勤区查查勤务，接获110通报，西周乡田中路有老妇人独自路上徘徊，立即前往协助处理。
2: 啊，你叫什么名？
3: 哇，
2: 你叫什么名？
3: 我叫陈，哎，我
2: 你别叫名，还要你打打声。
3: 你在陈啥呀？
1: 成功所蒋维胜所长表示，访查村里长及附近住户，都没有人认识老阿嬷，幸好接到家属及时报案，失智症婆婆趁家人不注意自行外出失联。
4: 家中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以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名字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
1: 北斗警分局比对老妇人特征及查询警政系统，确认寻找对象是同一人，通知家属到派出所平安接回。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今天在三营木雕博物馆开幕，邀集国内外40位艺术家，展现当代木雕多元丰富的创作风貌。陈怡玲的报道。
5: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策展人张富俊指出，今年展览以空杯活水为主题，邀集台湾、日本、韩国、英国及新加坡等五国40位艺术家参展，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展出。张富俊说，
6: 空杯是来自于南隐禅师的这个公案，希望在杯满而溢之外，我们可以把脑袋瓜稍微空掉，让艺术新的力量注入进来。那活水比较是南宋的理学大师那个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活水源头来。那我们希望艺术创作当然不只是尊重古典继承传承的这个力量，还能够鼓励到当代可以有一些创新。
5: 今年交流展将木雕之美的五大艺术元素以系列方式呈现，展览规划四大领域，共展出73件作品，其中镇展三宝包括石家慧烟消后的身影、日本阿部乳房旅人往返的身体及陈一郎文字寿美，为本届展览最具代表性的亮点。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哪一号萨利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藏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0: 孝顺父母，
1: 赞；
2: 夫妻和睦，
1: 赞；
0: 朋友互信，
1: 赞；
2: 奉公守法，
1: 赞。
3: 让我们一起
4: 为道德按赞。
5: 还记得高三那年，生活被学校作业和各科复习讲义给填满。而在某个连假，爸妈决定带我返乡去拜访叔叔，让我暂时远离考试压力，好好休息。就当我坐在叔叔家客厅悠闲的滑手机时，目光马上被朋友分享的《寻狗启事》给吸引了。文中除了写着小狗的外观和特征外，也附上了一张照片，一只歪着头看向镜头的哈士奇，动作既活泼又可爱，因此让我印象深刻。就在我百无聊赖寻着还有什么事可以打发的时候，突然间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细微的声音，透过窗户一看，发现有只小狗正蜷缩在饺子角落低声喘气。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只狗的体型和毛色就和寻狗启事上的哈士奇特征相似。我赶紧去找叔叔，问他为什么院子里会有一只小狗。叔叔告诉我，这是他们的邻居前几天在路边捡到的流浪狗，因为邻居怕小狗在路上乱窜会受伤，才先把它带回家安置。但没想到在捕捉小狗的过程中，小狗受到惊吓，在慌乱中还咬伤了邻居，邻居也因此跌倒跛脚。尽管那位好心的邻居受了伤，仍坚持把它带回家照顾，这几天都忙着四处奔波寻找小狗的主人。这时我再次点开手机里的照片，仔细比对小狗的特征，黑白相间的毛色和灰蓝的瞳孔，心跳不由自主的加速，没错，就是它。正当我准备拨打贴文上的电话时，叔叔轻轻按住了我的手，别多管闲事，狗咬伤了人，万一惹上麻烦怎么办呢？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这个讲究明哲保身的时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许多人的选择。然而望着窗外那个茫然无措的小生命，我回想起过去在路上看到的无数张寻人寻物的启事，那些渐渐褪色的纸张承载着多少渺茫的希望。如今我幸运地和寻找小狗的线索相遇，怎么能够轻易地转身离开呢？电话拨通的那一刻，传来一位女性的声音。就在我们说明原委和小狗目前的状况后，对方的声音从急切转为难以置信，最终化为哽咽的感谢。半小时后他匆匆赶来，小狗一看到主人便兴奋地跳起来扑进主人的怀里。

原先神情紧张的邻居也变得柔和，两人也协商好医药费的问题。当晚，朋友再次分享了寻狗启事的贴文，贴文内写着：“毛小孩回到家了，感谢所有关心的

0: 跨出那一步怕麻烦的勇气。社会上所宣导的互助精神，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的善意抉择当中。只要陌生人之间开始愿意为彼此停下脚步，当信任重新建立起疏离防备的心灵，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温暖起来。那个平凡的下午留给我的，远远不只是做一件好事这么简单。在这越来越匆忙的世界里，愿我们都能够保有停下来伸出手的勇气，因为温暖他人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创造着自己理想中的世界。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小雨的作品《那一次我没有转身离开》。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8:4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来代班的 DJ 萨兰雅。好啦，经过一个新闻时间过后以及单元过后，目前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 343.7 公里到 341.3 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线呢正在施工。那一样在国道3号也是北上路段 381.3 公里到 378.2 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中内线呢目前是施工维护，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183公里，过了南屯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4线在桥墩 P545 到546以及544到545这边呢，桥下是施工的，封闭单侧车道，会在10点钟的时候开始。持续提醒的道路施工，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这两个台61线的施工呢，都会把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咯。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西子，林西子，没错，就是电台的那个西子，以及巩彦修的合作，这首歌曲 Lo-Fi Hi-Fi。

这首歌曲来自西子跟巩彦秀的合作，叫做 Lo-Fi Hi-Fi， 来自2026年西子的最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歌曲。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8:50喽。可能很多人没办法，应该说很多人不太确定 lo-fi 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英文拼法是 lo， 然后 dash 就是一横，然后 fi。其实 lo-fi 呢，它其实是一种音乐的代名词。大家可能会知道 hi-fi 就是比较高的保真度，也就是在声音当中非常非常的清晰跟干净。那 lo-fi 呢，就是它的相反，低保真度。好，那什么是 lo-fi 呢？其实 lo-fi 就是一种故意保留一些杂音啊、呼吸声啊，又或是那种类比磁带的沙沙声，那种很复古那种沙沙声，又或者是黑胶唱片的那个转针的转动的声音，就是想要让这种声音呢刻意带点杂讯跟破坏的感觉，但是呢又有点温暖跟怀旧感，像是旧的收音机或录影带能够播出来的声音的质地。那很多人呢在休息的时候，又或是在想要专注的读书或是工作的时候，就会播 lo-fi 音乐当作背景音乐，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好的，提醒你，国道的目前的道路施工，国道四号西向的 10.8 公里到 5.6 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 225.2 公里到 228.3 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的外侧车道也是路面的跑步。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 152.1 公里到 154.8 公里之间，通宵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都是持续到早晨6点钟。转换一下心情，这首

0: 来自潘信维跟马兹卡还有王昭全合作的台语歌曲《你的感情路》，时间来到晚间的8:55，要56分了。好的，那目前呢，在1968路网图来看呢、高速公路上呢，只有一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是在国道一号的嘉义到民雄的路段。目前呢，车速大约落在45左右。那如果行驶车多路段的朋友，都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喽。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1: 那无你，我要去倒位？
0: 好啦，准备迎接晚间的9点了，一样是台语的深情歌曲，来自阿宾黄启斌。那无你，我要去倒位？好啦，那歌曲过后，我们进晚间的9点，下个小时再见。
1: 却无法放过我自己，咱做伙生活的彼卡皮箱，搁写有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

为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9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西罗服务区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183公里，过了南屯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一南下197.8公里到200.9公里之间，路面跑步工程占据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的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中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193.5公里到190.5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路面跑步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

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十五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应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六十四线在桥墩 P545 到546、544到545桥下施工封闭单个车道。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2: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3: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

0: 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苑，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欣赏一下。
1: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苑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2: 感谢故宫南苑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苑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苑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1: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苑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苑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苑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就算朋友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我是林杰欣，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

现在时间晚间的9: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但今天卡尔不在家，由塞兰雅来帮他代班咯。节目很快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光了，已经来到晚上的9:00啦。原本的下班时间现在已经大家应该差不多都回到家了，除非呢今天呢有人加班。对，如果你是刚加班准备开车回家的朋友，恭喜你下班了，可以把工作的重担先摆到一旁，我们专心的开车，慢慢的回到温暖的家中。其实有时候啊，开车反而是一件放松的事情吧，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就好了，就专心的开车，注意前方的路况，做好这一件事就功德圆满。好啦，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国道5号北上的 5.8 公里到 3.8 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在这边有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在国道1号高架，在南下的 50.8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本来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现在接获排除。

来看一下高速公路路网图，目前啊是有一个地方正在拥塞，呈现红色的状况。目前呢，这个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再请大家行驶到

车多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晚时段开车的时候，务必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除了要开车灯之外呢，您的精神状况还是要持续的留心。今天呢，可能上班上了一整天，非常的疲惫，又或是有些是司机朋友开了一整天的车，也是相当的疲劳，所以呢，一定要在上路之前呢、休息一下，把精神养足来之后呢，再开车哦。好啦，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来送上的是来自乐团佛跳墙的歌声，叫做《自寻烦恼》。

这首歌曲来自乐团佛跳墙的歌声《自寻烦恼》。时间来到晚间的9:19。好的，佛跳墙这个乐团呢很特别，它佛跳墙对大家以为对它是吃的，但这是乐团的名字。其实它是由主唱戴佩妮以及他的其他的音乐的好友一起组成的一个乐团，十分的特别。那其实呢，他们在发行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就在隔年的金曲奖呢拿下了最佳乐团以及最佳编曲人的2项大奖，真的是蛮厉害的。好啦，现在要请大家注意的是目前在国道上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线施工当中，以及北上的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中内线啊是施工维护。那一样国三北上的193.5公里到190.5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内侧2个车道呢路面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的外车道，以及南下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外侧2个车道也都是路面刨铺的作业。那以及在国道1号的南下197.8公里到200.9公里之间，外面的2个车道呢，也是路面刨铺工程。好的，国道1号北上229.9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西螺服务区的内外侧车道，这边呢是轮流封闭施工。那以上几个都是持续到早晨6点钟。那接下来的歌曲呢，也是由歌手来组成的乐团，但是呢，这位歌手呢，他除了是歌手之外呢，也是位模特，那也是位演员，很多重的身份，真的是多才多艺。好啦，来自凤小岳，他的乐团亚克力柿子，这首歌曲《流浪在沉默的路上》。

这首歌曲来自亚克力柿子，《流浪在沉默的路上》，时间来到晚间9:25。好的，这个乐团呢是由凤小岳所组成。好啦，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向的5.8公里到3.8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呢，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个路段啊，还是拥塞的情形，是国一的北向嘉应到民雄，目前车速都约都落在20到25之间。那从即时影像来看，主要拥塞的地点呢是在北向的260公里的这一段，因为目前这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是有妨碍到后续的车流量的，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从即时影像来看呢，目前这个路段确实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通过的哦。好啦，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浮梦。那浮梦呢，是由歌手李浩维所组成的乐团。这首歌曲《Let Go》。那歌曲过后，收听9: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日兰新的报道。
2: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百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伟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伟电子。
3: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九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2: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在网络上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对方索赔20万，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魏吉妮的报道。
4: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远景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4: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

0: 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总共成经费超过46亿元的水南转运中心今天正式启用。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南转运中心不只是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未来将陆续导入26条国道客运，至少9条市区公车路线，也预留国道及捷运衔接空间，为未来交通建设预做准备。
3: 第二座的水南转运中心已经落成，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转运中心，那它可以达到七转七接的目的，包括我们的长途客运，包括我们的公车、计程车、自家的轿车，或者是摩托车、脚踏车，还有捷运，所有不同交通工具整合在这里，民众只要在这边搭乘，就不用东奔西跑。
2: 交通局指出，水南转运中心第一阶段已启用停车场、U-Bike 及市区公车等服务，停车场规划614席汽车位及1253席机车位，并新增两处 U-Bike 租借站，提供更完善的转乘环境。启用期间也结合 Snoopy 主题活动，设置大型装置艺术及打卡景点，吸引民众参观。交通局表示，为庆祝水南转运中心启用，市府推出停车优惠，从8月5号到9月4号停车免费，9月5号起到12月5号停车费享8折，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共运输，提升交通便利性。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自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Trash。

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处理当中，请大家持续留心。而在台78线西向的33公里斗南交流段的路段呢，匝道这边啊是有小动物躺平。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预计呢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国道1号北上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一个篮子，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排除的好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兴路段内车道原本是有轮胎掉落物，现在结合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目前比较车子多一点点的地方，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维持在40左右。那也是因为呢，这个路段呢，其中一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现在车流量稍稍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就有拥塞的情形，大约是在北上的92公里左右。那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喽。而持续车多的地方是在国一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目前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那目前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关系，从即时影像来看啊，确实车子比较多一点点，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喽。如果遇到车多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一样是抒情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歌曲《我要快乐》。

这首歌跟这张专辑是出自2006年，也就是20年前。哇，时间过得真快。好啦，现在持续发生的道路状况是国一北向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而目前在省道的一些道路施工要请您留心，台66线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那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那这两个施工呢，都会把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61线呢，还有一个状况是在南下的 239.7 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的是一个篮子，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目前呢，有一个新进的施工消息是国一的南下91公里到93公里之间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个线道呢正在施工，那预计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郭采洁的歌声，这首歌曲《你在不在》。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采洁所演唱的《你在不在》。时间来到晚间的9:56了，那提醒你这边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5.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本来在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但是呢，后方啊又遭到大货车追撞，目前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所以请大家如果行经国道三号北上305.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呢，提醒大家外侧车道已经有一台小客车撞护栏事故，那后方呢又有一台大货车追撞了上来，所以请您都要小心留意。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拖掉处理当中。好啦，今天小蓝牙要跟大家说拜拜了，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那待会把主持棒交接给尚恩哥，对，我们的 DJ 尚恩。那我们这周六下午4点到晚上的7点空中再见。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塞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希望大家今天晚上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玮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There's no way to get far away, but there is also no way to stay.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拖掉处理当中，南下37公里到40.3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91公里到93公里之间，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2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5.8公里到3.8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一个篮子。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那在台78线西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在匝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

0: 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歌曲来自张宇，叫做《整个八月》，10:13。你好，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000。

0123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里速度很慢耶，超慢的那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边，那麻烦你留意一下，这是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在台北今天有那个烟火，大家下班，如果比较晚下班，刚大概8点钟的时候，下班比较晚就可以看烟火，还不错。然后其实蛮多人去看的了，不管你是在这个大道城还是在这个三重，就是河的两岸嘛，都看烟火。或许有些人家里顶楼也看得到，对不对？然后应该之后，真夏天我记得是淡水，好像之后也会有嘛，对不对？看烟火是很浪漫了，但就是昙花一现嘛，看得很开心。但是后面的事情还是要持续的继续努力。在八月份学生幼稚园，现在没有幼稚园，幼儿园就开学了，大家还是拼命的找，慢慢慢慢，大家长们加油了。

10:22，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这边接近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啊。在路网图上面，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这边速度比较慢哦，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在竹科路段哦，就竹北过后时速也很慢，这边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一下。那主要是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了。告五人哥，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来自告五人，歌曲是夏天的海，冬天的雪。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到底台风会不会影响啊，对不对？这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你等一下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杨米人 Yummy Man， 叫等一个夏天。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天气跟今天大致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局部地区还是有来到36度以上的机会。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大环境为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明天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明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午后降雨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从明天晚间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进一步靠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明天晚间到周五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那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还有1500公里左右，持续以偏西路径往琉球群岛一带接近。那通过琉球群岛以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不过这个周末到下周一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各地天气在这段时间会变得不稳定，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鱼及第15号轻度台风昌红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1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10年前的2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1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1、2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糖5月知情中联问题远

0: 料风波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将修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扩及原料和半成品。记者游柔晨报道。
1: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2: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七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好，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
3: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2: 对 对, 对，
3: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2: 也要通报，
3: 也要通报。
2: 对，
3: 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2: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1: 立委追问20%问题油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依妮报道。
4: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警广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5: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6: 啊，对，
5: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4: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别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预算应尽速通过。记者李一成报道。
7: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最初规模突破新台币3.6兆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白宫白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8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8: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7: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卓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8: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7: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卓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7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2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燕报道。
9: 我国7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6

0: 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1: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接受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0: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湾每六人就有一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若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忧郁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4: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他们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3: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胡凯尔。

首歌来自小城新电台，叫做在夏天蒸发之前，10:53。哎，提醒你啊，明天啊晚上的8点钟啊，这个淡江大桥南下哈，全面封闭汽车套跟机车道哦，所以明天晚上是不能走的。国道1号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接近外线，而跑毛车停放在这边，要留意一下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mes， 那个夏天。

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徐佳阳的《爱在夏天》。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泰山转接到过后，这边时速是不到20公里耶。哦，这边比较慢一点，你经过的话要注意。哦，看起来呢，平面上面确实是有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这首歌徐佳阳，不是一家阳，徐佳阳《爱在夏天》，带回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2，警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的时速是相对就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哦，时速大概不到40公里的。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同样的这边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比较缓慢是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路段大概198公里左右，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在路网图上显示这边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好，这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内侧车道是可以走的、哦。还有国一，这是北上呢，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也是速度上相当缓慢啊，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看起来呢封闭了外线车道啊，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比较慢啊，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国一南下彰化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北更正，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新竹竹北，哦，竹北到这个新竹路段时速偏慢哦，哦，基本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开始你就要留意了。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时速同样不到40

潘美辰这首歌叫做《最冷的夏天》。11:22，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这个地方有施工，火山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国一的南下呢，在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稍早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外侧两线封闭。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这个路段的时速也缓慢，不到40公里哦。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玫瑰味道的夏天，来自许佳玲的歌。11:37，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柴俊毛，歌曲叫做《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唯一的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

来自 Imagine Dragons， 歌曲叫做 Summer。 待会12点钟进入到8月5号、哦、不对，更正，8月6号了。王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哦、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箱子掉落。在12点前蔡明佑的歌叫翻不完的夏天，我们等会回来咯。

0: 留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2: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2: 现在时间
3: 深夜12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0: 们的家。
1: 路况导航。

12:02，来到了8月6号，京广路况导航。这边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要请您注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吱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是李婉萱有你的夏天。好，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拿这个台风中台白海豚，看起来呢其实是很有机会影响到台湾的哦，周末应该是会影响到了，尤其北台湾的朋友如果有一些本来的户外行程，看是不是要在今天礼拜四的时候做一个最终的确认版本哦，有没有预备，要不要去，要不要做，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哦。

刚听到歌是陈依如《四个夏天》，台九线南下161.4到161.4公里，哎，这一样的地方嘛。这边车辆故障停放哦，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这边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这是林正的歌，叫做《那个夏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警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林依晨歌曲《百褶裙的夏天》，12:38，台九线南下161.4公里，惠德隧道啊，这边有车辆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哦。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经过注意喽。

FIR 向日葵盛开的夏天。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这边石碇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改道了。吴志宁歌曲《夏天》。

来自吴志宁，歌曲叫《夏天》。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儿喽。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在夏天冬眠》，它是容祖儿。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晚安喽，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2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2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路段，这是在台61线，在今天的晚上8点钟，淡江大桥呢是全面封闭汽车道和机车道的哦，所以晚上8点钟开始到早上6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麻烦你改道喽。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我们的家是美丽的家，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这首歌曲在最后呢讲到做梦啊，听着就觉得想睡觉了哈，而且又轻轻柔柔啊，非常舒服的一首歌。它是金泰佑带来的歌曲，叫做 Too Soon， 时间是凌晨的1:10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来到了星期四了啊，这个在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

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没有特别的事故，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这当然是最正常的了、夜间的道路状况就是应该这么的疏忽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方向哦，南下37到 40.3 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一样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 Angie 安吉带来的《等着你，梦着你》。

安吉这首歌曲《等着你，梦着你》，1:15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啊，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路段呢，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都是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给。

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以及呢这个特别在往西的方向19到 18.4 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在施工，这里的路段呢也封闭了平镇一的入口匝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这个平镇二的入口匝道这个上主线车道才会这个顺畅了哈。那其他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7到 229.1 西罗服务区之前路面有维护工程，这个维护工程呢是内外侧车道这个轮流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有进行灌浆作业，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一样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王诗安这首 bad 不是床的那个 bad， 是今天的心情很不好的那个

来自 Kelly Clarkson 这首 My Mistake， 时间是凌晨的1:23，这个时间呢，哎，好像还有地方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呢，所以前几天看到说说这个星期三呢，哎，天气状况变得比较不稳定，哎，是真的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嘉义以南还有南投啊发布大雨特报。不过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过去一个小时哈，降雨是有缓和一些像是在高雄的沿海啦，这个嘉义、南投还有高雄的山区一样是有零星阵雨啦，但比起昨天的下午应该是好了许多。那这个天气目前即时气温呢如果有下雨应该感觉到夜晚这个比较凉一点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风很大是跟这个台风有关吗？目前即时温度大概是26-28度啦哈。但是说到这个台风影响应该还没有到那么大才对，因为它距离我们目前还有大概是1400公里左右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在台北东方146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然后往琉球的方向这个移动。所以说这个今天到明天呢这个预计要去到冲绳的朋友这一定是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哦。那么冲绳大概是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本岛呢不确定性，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大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可能说偏西一点可能又北偏一点这个影响可能就会差很多。但预计呢，可能周末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是最接近台湾的哈。那么目前呢，太平洋上面是三台共舞有一颗第14号台风呢，是位于鹅銮鼻南南西方490公里的海面上它持续偏东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昨天下午呢，太平洋上面又生成了15号台风，叫做昌宏距离台湾很远距离台北东方大概是4570公里的海面上之外，而且它应该是会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所以不会有影响。短暂可能会影响到的就只有13号这颗白海豚台风，但今天呢还没有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各地天气大致上都会是

高温炎热，多云到晴啊，环境偏北风啊，难怪啊，觉得这个风力好像比较强，而且稍微舒服一点点。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了哈。清晨到上午呢，中南部地区也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啊，这个也要严防午后雷阵雨啦，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今天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啊，在这个双北市，还有在南投，还有西半部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啊、屏东啊，还有东半部的宜兰、花莲，都有机会出现36度啊，甚至是有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37、38度的极端高温，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啦。啊，这个多多补充水分不是只有白天的工作了哈，晚上也是，夜间开车你也有多喝水啊，维持健康吧。来自陈星月这首歌曲《生活》。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

0: 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警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哈！啊，在这个国道3号呢，北上的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一样在国道3号看到，这个是在啊南下啊南下的225.2到228.3，这里是中兴到南投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啊，北上也有了哈，北上呢在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河北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啊，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哦。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陪大家一起来吃水果，没有错啊。这个夜间工作肚子饿，总得吃点东西吧，对不对啊？但是呢，怕吃太多高热量的这个食品哈，这个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吃一些这个含有丰富矿物质、高纤维的蔬菜水果才能健康，对不对？可是呢，很多人可能为了节省时间哈，这个食用或是切开蔬果之前省略清洗的步骤啊，安内刚木后专家警告啊，这个习惯呢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尤其对于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朋友，甚至是癌症患者朋友而言呢，事实上都有致命的风险。

水果没洗，蔬果没洗啊、这个事实上呢，根据这个国外肿瘤科医师在这个报道当中哦，他的一个说法呢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直接致癌啊，而是呢特地让这个免疫力弱的朋友呢暴露于感染的风险当中啊，这个可能。这个会吃进比较多的细菌，对不对？那就很有可能让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负担了。甚至呢，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医师叫做迪拉瓦里也强调这个蔬果呢，从种植、运输到进入厨房这个生鲜蔬果在供应链当中都可能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细菌、病毒等等污染物，所以呢，正确的清洗是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不过呢，这个蔬果到底要怎么样洗才能够说它洗得干净，然后又可以保持新鲜的风味呢？事实上哦，这位医师叫迪拉瓦里，他表示啊，光是用清水冲洗就能够有效降低很多的感染风险了。那么具体的一个清洗步骤注意事项可以包括像是清洗之前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其实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尤其呢，现代人啊，生活真是离不开手机哈。手机实际上细菌很多啊，这个根据统计呢，手机上面的细菌可能比马桶还多啊，所以手要洗干净之外呢，这个需要剥皮或切开的蔬果也要用冷水流水的方式来冲洗了哈。你说你直接这个接了一盆水，然后呢水果或蔬菜在这盆水当中，不是用流动的水方式冲洗，细菌还是没有流掉，对不对？所以可以的话用流动的水来冲洗，以免呢刀具把这个表皮的细菌带入果肉的内部。那清洗的时候不需要使用热水，用常温的水哈，这个冷水就可以了。同时呢，不需要使用到肥皂各样的清洁剂因为呢蔬果可能会因为吸收化学的残留物这个反而吃进去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蔬果很多种这个有一些呢是比较偏硬的，像是苹果啦、小黄瓜啦、甜瓜啦、马铃薯啊，你可以用干净的蔬果刷子专用的刷子这个轻柔的刷洗。那有一些像是叶菜类的这个地瓜叶啦、高丽菜啦等等你可以先剥除这个外皮受损的叶片，再用流水彻流动的水这个彻底的冲洗。最后呢，再用干净的纸巾毛巾呢，把它擦干净，把水分压干这个如果针对家里有特殊族群呢这个迪拉瓦里医生特别强调，可以适时的使用白醋清洗，这样子进一步就可以减少病原体了对于这个极度免疫力低下的癌友来说食用前还特地要把它煮熟或者是去皮的蔬果因为这个表皮应该会残留比较多的细菌，甚至是农药等等的把它给去除掉呢，食用就会更加安全。这个蔬果呢都要洗干净了。如果呢在家里食用肉类的话，就更要注意咯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相关的细菌就会更多不一样处理生肉和蔬果呢，切勿使用同一张砧板。处理过的肉类家禽或是鱼类的厨具呢，你如果还要再拿来处理蔬菜水果你必须要使用热水甚至加上肥皂水甚至加上洗洁剂彻底的洗干净当然洗干净之后呢，也怕这个刀具上面、厨具上面可能会有这个清洁剂或是肥皂水的这个残留物所以呢，也要记得用这个流动的清水再给它彻底冲洗一次。容易腐败的食物呢，要及时的冷藏

这个家中如果有这个化疗当中或是白血球数量偏低的患者，就必须要留意生食啊，餐厅的沙拉吧以及室温下放置过久的食物就不要吃了。所以看来夜间呢如果需要多增加一点膳食纤维的摄取，你说啊带颗方便的水果在身上吃，其实也是要趁新鲜把它吃完。这个在处理之前哈，干净的处理它之后然后你可能用保鲜盒或者是塑胶袋装着在这个工作肚子饿的时候就可以吃，对不对？但也不能放太久。因为放太久呢，尤其现在夏天这个病菌的一个滋生是非常快速的，对不对？这赶紧把它吃完希望你就更有活力了。

是歌王和歌后的合作，而且他们合作这首歌曲呢，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比较少听到萧敬腾演唱这种 R&B 类型的曲风啊，然后也这个诠释的当然是非。

工程，以及呢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另外有预告施工的部分哈，这个预告施工是在这个今天晚，这个台61线了哈，台61线呢，在这个淡江大桥预告的封闭，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今天晚上八点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六点。这个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的清晨六点，全线汽车道和机车道都是封闭。意思是说，其实现在没有在封闭了，现在是可以行走。但预告一下，明天的晚上八点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六点呢，淡江大桥汽车道、机车道都是不开放行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记得之前呢，因为这个阿丽娜她演唱了一首电影主题曲，今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就是《幸福在歌唱》这歌曲的音域很高。她说在演唱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像 Mariah Carey。我觉得野心可以再大一点现在呢是 Whitney Houston， Whitney Houston 这首歌曲 Greatest Love of All。

Dion 这首歌曲 Because You Love Me。 1:56，很快的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2:00之前，莱诺里奇这首经典的 Hell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继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整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宜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以及南下的9

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啊，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方向在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啊，在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有刨铺工程啊，在南下的225.2到228，这里是中心到南投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路面的刨铺工程影响到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啊。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您家的车库哪会这么厉害，而且有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2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3: 嗯，
4: 有案件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注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为嘛看无你的话，到底有走去对，敢想必须要找，既然世事变化太快，时代。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拢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0: 来自皇后皮箱，这首歌曲叫做 Keep on Running， 继续奔跑。哎，不知道有没有国王皮箱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几楼孙孙孙哈，暂时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掉落物、故障车或者是事故啊，但是夜间有一些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民族东路上来哈。在这个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这个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慢衰一条往松山方向呢，上层车道内侧车道有这个喷漆作业，那么下层车道有这个细水管的更换，好，分别有占用内侧或是外侧车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在这个看一下，今天晚上没有封闭，有封闭啊，还是有封闭啊，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全面禁止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庄咖人和 A Root 同根生这首歌曲《想要跟你说》他们的歌曲很酷，融合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台湾民俗乐器。
1: 已经行过去

0: 知个我今年最近嘅路冇好行，骑马转啊都得噶，但今别人竟然又会夹起夹，顺顺带走只头搭转阵营嘅个金渣，喂
1: 猴子，
0: 乜嘢个环路灯个环路晒，呢辆客车乌阵嚟，两手持枪阴皮嚟，被人欺就缩制，冇被狂掉都冇被人
1: 自己开，
0: 将军阿爸扛起来，以前我咪乞丐派，怕被二郎夹夹夹，辛苦夹夹起来，耶，阿爸嘅话真正是酷强酷强酷强酷强老咁快。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随时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确实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当然啦，你的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亮，这个大概是不用再提醒了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全台各地分区呢有进行这个城镇韧性演习。朋友一定要看清楚从明天呢8月7号星期五是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在早上的10点到早上的10点半，半个小时进行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来到了中部区域这个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中部区域这县市比较多了是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这个时间呢是下午2:30到3点。下个礼拜二8月11号呢是离岛金门、马祖和澎湖在下午1:30到2点实施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这个下午1:30到2点是东部区域花莲和台东进行城镇韧性演习。怎么少了宜兰呢因为宜兰被归在这个北部区域北部呢是在下一个礼拜四是这个最后一天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呢北部这个北北基桃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县都会进行城镇的韧性演习。这个演习的项目呢会包括这个疏散避难、交通必要的管制、灾害的救援这个全体的朋友如果你听到警报声响起一定会是会准时响起这个警报的这个发布声音是一长音两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呢所以加起来大概会有半分钟音格间隔5秒总共加起来是115秒了那么解除警报音是一长音会持续90秒。这个在城镇韧性演习呢就是希望演变发生这个紧急灾难的时候包括这个不可避免天灾的时候如何维持城镇运作的一个很重要演习哦。

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听到警示声，哎，这个分为在室内和室外两种。如果你人在户外，或是你在开车，或是你在乘坐大众运输工具呢，啊，要依照这个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指示来进行引导哦，啊，进入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的这个标志排处所。如果你在室内啊，你就是刚好在公司上班，或是你在家里，哎，那太恭喜你了，你就是不要外出就对了哈。那么啊，这个立即关闭瓦斯电源，哈，立刻进入所在处所的防空疏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然后演练避难。如果附近呢没有避难处所，应该在建筑物内寻找坚固以及窗户较少的房间来进行演练避难。那么小溪呢，啊，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其实一个区域也才半小时啊，所以呢一定要配合，违规的话呢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啊，是可以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的罚锾呢，我相信这个罚锾对很多人来讲是好几个月的薪水，不要过不去了哈。但这一次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又比较特殊的是中部和北部啊，啊，这个中部是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北部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怎么样？会有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哦，这个只有挑中部和北部啊，这个当然是有一些地域上的考量。除此之外呢，哈，第一次加入这个手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啊，就是这个希望哈，这个演练完整哈，因为这个天然灾害发生或者是有战争灾害的时候哈，这个网络通常跟我们现在平常的生活可能状况会不一样。所以呢届时啊，很多朋友们会很害怕，手机是不是完全不会通啊，其实是不会哈，有些东西会受到影响，像是影音行动支付等等高流量的 APP 啊，还有社群媒体的图片影片功能，云端同步备份，视讯通话啊，这个手机行动支付的这个即时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是固网或是你连家里的 WiFi 是不会受到影响了哈。这个手机当然还是会有部分的功能一定会照常运作，像是基本的语音通话、简讯服务、文字讯息，那当然最后更重要的是灾防告警的广播讯息，你是一定会收到推播的，这些都会这个正常运作。但是呢，哈，有几大领域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啊，像是医疗救护车通联不会受到影响，金融 ATM 啊还是可以正常操作，但是在演练的当下半小时你也不能操作 ATM 了哈。交通号志是不会受到影响，当然你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也要这个遵循现场的一个民防人员指示哈，进行避难。这个该停车就要停车啊，治安像是警消救灾通联119、110这种非常基本的也会持续运作了哈。但是呢进行行动网络演练之前，有些朋友们害怕说我可能这半个小时会有重要事情要处理怎么办呢，这个你可以事先做好预备啊，这个通讯的 PACE 备援层级啊，你可以这个先事先下载离线地图啊，取得救济站的位置啊，或者是呢你可以使用替代的室内电话、固网 WiFi 啊来这个连线啊，这个有重要电话、集合地点、联系时间呢你可以事先先写下备用。这个其他呢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哈的一个内容呢，比方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该怎么办啊，是不是可以使用共享汽车、计车甚至是单车，搭乘计程车怎么办呢，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事先了解清楚了。

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另外还要跟朋友们这个提供一个资讯哦。环境部呢在近日是预告修正了这个物品回收清除处理费率的草案啊。

这个草案呢，不对，它是已经在这个修正中了哈，预计明年的1月1号开始会生效实施啊。这一次修正的重点包含提高电子电器物品以及资讯物品的一个塑胶再生的这个优惠折数，以及呢调整显示器、可吸式电脑、主机类以及27寸以下的液晶电视的征收费率，是希望呢可以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产制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循环利用。

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说明呢，现行公告应该有回收的电子电器物品，包括像电视啊、电冰箱、洗衣机、冷暖气，还有电风扇，这个资讯物品啊，主机板、磁碟式的硬式的磁碟机、电源器、机壳、电脑的萤幕啊，这个笔记型电脑本身、印表机、键盘等等好多类的电子产品哈。啊，这个原本已经实施的环保标章啊，以及合规的塑胶再生物品呢，一般都享有95折的优惠费率。但是为了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的生产制造以及循环电子产品呢，减少原生物料的浪费啊，这个针对添加含25%以上的塑胶再生电子产品呢，未来将提高绿色费率的优惠折数，从一般的95折会这个继续的。这个调整为85折，希望呢有效提升资源永续循环利用的这个价值。事实上呢，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也表示哦，还有近年来呢，民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抬头了。在这个全民配合之下，电子产品整体的回收效能是提升很多啊，尤其呢，像是显示器啦，哈，这个液晶电视荧幕啦、笔记型电脑啦、平板电脑、主机类啊，这些这个回收呢，都大大的啊，为我们的环境尽了好多的一份心力。如果这个你还不知道哪一些电子产品或是家中的电器物品，哎呀，可以回收啊，而且这个大部分呢，很多这样子的回收都享有这个多多少少不同的折扣啊，或者是奖励金哦，朋友们都可以上网查询，这个爱护地球就从资源回收来做起吧。

0: 你吓死人啦、啊！高速公路哪里来的蛇啊？
1: 谁说没有啊？你看前面那台车胡乱变换车道，一路蛇行，这种蛇才真的吓人呢。
0: 对耶，好危险哦！
1: 你看，你看，那条蛇被警察给拦下来了耶！
0: 帅耶！
2: 高速公路不蛇行，人人平安快乐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希望你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5。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晚上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91到93，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菲的歌曲《如风》。

王菲这首歌曲《如风》啊，在这个歌坛上面不乏啊，有很多歌曲哦，是哎你听过的，哎这个旋律很熟悉，哎呀啊，原来它是比方说刚刚是听到粤语版，对不对啊？可能就想起，哎呀这个中文也有一首这个一模一样经典的歌曲啊，没错啊，这个如果你想起来的话呢，它的原版就是万芳中文的《猜心》，但事实上呢啊，不论是万芳的中文版，或者是王菲的粤语版呢，这个歌曲呢都是由张宇这个作曲的，这个张宇的作曲，然后这个粤语的填词是林振强，收录在王菲1993年《十万个为什么》这张专辑当中。那万芳的《猜心》是在1992年发行的，这个作词是十一郎。其实呢听到这个作曲啊是张宇的时候，哎呀一点都不意外了哈，非常的像，赶快来听一首张宇的经典作品《用心良苦》。

稍早听到来自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时间是凌晨的2:51。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省道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预告啊，一样在台61线预告，今天晚上8点到星期五清晨的6点呢，淡江大桥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郑秀文的承诺。

来自郑秀文的歌曲《承诺》。这节一系列的经典抒情歌，好，来到三点以前送给你这首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1公里啊，这里是泰山转街道到林口 A 啊，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2到154.8。通宵之前，这里路面刨铺工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以及这个北上的193.5到190.5啊，彰化到和美，这个路面刨铺工程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啊，在省道台76线东向的27.3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6点钟。

那一样是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马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5: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5: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江念婷这条歌《爱你归头拉骨》，那应该是很多的意思吧，对不对？难道还有比头拉骨还要多的车吗？还要大的车吗？有啊，但是头拉骨应该已经蛮大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不我们要开车，不管你是骑机车啊，开系列呢啊，还是开头拉骨啊，开计停车哈、啊，这个不同的车子，夜间开车都希望你哎，这个最重要的，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啊，这开车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但是听广播当然是非常的 OK 了哈，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刚刚提醒过了。刚刚听到爱你归托拉古，就立刻请出了托拉古乐团，很久没有听到他们了，我爱夏天。

你喜欢夏天吗？我不太爱夏天啊，不太喜欢闷热的天气，所以每次夏天来就在倒数秋天什么时候来。明天是立秋呢，但是感觉真正要感受到秋天应该不是等八月啊，应该是九月甚至是十月的事情，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啊。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依然没有新增的路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97.8 到 200.9，这里是彰化路段跑步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啊，国道三号有跑步施工在南下的 152.1 到 154.8 通宵之前啊，这里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这个南下的 225.2 到 228.3 中心到南投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 10.8 到 5.6 台中系统跑步工程啊，这里占用的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他们来自和乐器乐团啊，听到和乐器很明显吧，来自日本。

日本的和乐器院团在音乐当中融入自己日本的传统乐器，那么台湾也有神棍乐团啊，在音乐当中融入了一些像二胡的元素。Beautiful Oriental， 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哦，啊，然后呢，一样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了。许富凯和 IC Ball 冰球乐团合作的《爱丽钢舞棒》。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1: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0: 勇的答案是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2: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3: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3: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3: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刻呢，哎呀，这个原来还有大雨特报呢，而且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还蛮广的呢，从这个苗栗、台中，还有南投，另外在嘉义以南，都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金价无落后啦，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大概是苗栗、台中区域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嘞，那么其他地区天气看起来大致上稳定白天应该也会是稳定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呢，白天高温炎热，各地高温炎热，在新北市、南投、云林、嘉义、台南、屏东都容易出现36度高温，而且呢，这个东半部的宜兰和花莲甚至有发生焚风的几率哦，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是小心这几天的天气可能会稍微有点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接近事实上今天开始呢，台湾周边的水汽就会逐渐增多，北部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才是真正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第一步的接近了所以北部地区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那么气象署提醒这颗白海豚台风呢虽然说看起来直接侵台的机会并不高这个暴风半径呢甚至也不一定会触发陆上台风警报但是这个外围环流还是蛮宽广的，这颗台风呢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20公里，还是一颗庞然大物所以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是有可能下雨下到紫爆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中部以北区域将出现局部大雨，全台的山区更不排除有豪雨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阵雨的机会，而且呢，从气象署发布的降雨趋势图来看，中部以北地区呢，在周末雨势是比较集中而且强烈这个周末刚好是父亲节呢需不需要更改预备安排一下预备的行程呢，稍微思考一下了因为天气可能不太好。那也提醒朋友们，防台工作一定要准备我想不一定会放台风假，但是呢家中的这个排水孔是否有疏通，是否已经有淤泥的状况呢，还是说家中的悬挂物，因为到时候不止下雨，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风，对不对悬挂物是否应该要安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呢？这两天赶快检查一下吧。

卢广仲，今年他和歌王擦身而过，但仍然也是一位英雄了。这首歌曲就叫做《英雄》。3: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62到57，这里是过大溪到埔顶1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工程在进行当中。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8到3.8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哦。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51，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的确是很想回家，但是工作还没有结束啊。就像很多的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都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自强路五段、环河北路二段以及三段部分的车道。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了。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界口快车道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啊。刚刚听到陈羽凡的我不是英雄，但不好意思，接下来他们都是英雄。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歌手叫做谢英雄。

来自瘦瘦英雄这首歌曲耳朵开了花，在这一集有很多的英雄啦哈。好啦啊，夜间开车工作的你到现在还是持续在工作岗位奋斗当中，每个人也都是英雄啦。那么啊，希望你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啊，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稍待会要来到四点整，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是 Super Junior 的《给你的约定》啊，《给你的约定》明天星期五一样在空中相会啊，这两天赶快做好防台准备了哈。那么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见啦，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人就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三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哦，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另外在国道3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国三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跑步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往北的方向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这里跑步工程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国四在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跑步工程占用的是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现在真的是有够老人哈，三台共舞，从中度台风白海豚到轻度台风金鱼，还有昨天冒出来的昌宏。好，来讲一下位置最接近的是金鱼，那金鱼在昨天晚上8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尼拉北北西方380公里，鹅銮鼻的南南西方490公里哦。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哦，会离台湾比较远一点了，是中心在鹅銮鼻东南方730公里处哈。倒是白海豚中心位置在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比较接近台湾这边，在台北东北东方1010公里处。而今天呢，在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晚上就要注意可能会有台风外围云系的接近了。

哦，来自魏佳莹所演唱的歌曲《夜空里的光》，是我们在上夜晚，我们都是那个光哈，这种鼓舞大家呢继续前行，充满希望哈。啊，重点是礼拜就来背哈，今4:12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还是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哈，国一、国三、国五都要注意嘿。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继续向前行。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17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竹北前的外二线，而南下呢，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73。哦，北北是年轻哈，不同年龄阶段对待态度不一样。刚刚想要去追寻理想，这已经是坐在那桥卡的喙手啊哈。

哦，金门王噶陈小霞这位合唱的歌曲，人生随意就好，这要一定的年龄阶段他才能够体会，对吧？哈、哦，因为该忙的忙了，退休后，所以才讲这是靠靠咱退休的心情。啊，如果你现在是属于那种三明治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哎呀，每天为了工作，为了够三顿，为了家人哈。真正是真无闲，那这样的人生，你会感觉行敢若苦过路线，对吧？不要紧，麦当安慰咱家己，对吧？甲苦过同款啦，哈，成就别人，靠家己吞得来，你来继续打拼诶。

哦，西班子乐团唱的歌曲山苦瓜，照理来讲真的是很苦哈、哦。阿姆哥，因为他用了这个音乐的节奏，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弹性轻松来面对。哎，当哥继续用怎样呢？哈、哦。

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注意。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也在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港宽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再来国三呢，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侧有工程。那南下通宵前

0: 外二侧也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它北上的过新化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北上在石碇路段外侧。然后北上5.7到3.8公里这一段也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是施工中。哦，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

南宁现时间4:4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以施工为主哦。国一在南下彰化这边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西罗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施工中哈。还有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哦，那一起讲一下，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故事哈，说一个台湾的旅客，然后到瑞士去旅游，住在五星级的饭店里。然后那个旅客退房的时候，通常那个房务员如果说那个叫什么游客，应该说这个住客呢离开的时候，他进去整理，看到通常都堵苍苍的呢，哎呀，乱七八糟的。但是呢，这一次看到的画面不一样，因为这位台湾的住客呢留下了一碗泡面，而且还留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哈，跟他一起分享这样子。哇，房务员很感动，重点是拿去跟同事霞公，哇，你看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哈。大概饭店在退房之后哈，这也是蛮特别的风景哦，都吃得很开心哦。

哦，来自图腾乐团《蓝天》，有种台湾式的悠闲呐、啊。已经4:50了，阿里今晚便可以登位。重点是你的眼皮不通冷气哈。

哦，来自观者想定下来，虽然说想定下来，但节奏这么欢乐，阿内恰恰的，有时候心里想法跟外表展现出来不啥赶快哦。哦，用对不起，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四点五十四分了，目前呢，基本上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国一的话呢，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随即哈、哦。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在北上西螺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哦，啊，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在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以及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也要注意中内侧的作业，以及北上过新化系统外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在石碇路段的外侧，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哦，有三个台风同时存在，一个是白海豚，还有金鱼，现在又多了一个昌宏。不过昌宏台风目前距离比较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金鱼，金鱼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南方470公里处哦。不过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呢，是在鹅銮鼻南方540公里处哈，反而是菲律宾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的。中度台风白海豚倒是越来越接近了，预计在今天它的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是到了明天呢、啊，中心位置就来到台北东北东方890公里哈，跨了还蛮大一步的，所以现在是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就要特别注意了。而今天呢，在台湾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赶快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30.6度哈，基本上就是台北还有高雄、仁武、新北、树林三重现在都有到30度哦。

凤飞飞的歌声静静燃烧的夏夜，突然觉得这个夏夜不是只有热，还挺有诗意的哈。哦，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没有新的补充。那主要在国道上，国1、国3、国5，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最近因为农历七月脚步越来越近了，到处都看到那个店家凯西跟你说普渡会不会虾米、哦、来听一下娃娃的歌曲《黎明不要来》。

0: 哦，这是《倩女幽魂》里面很有特色的一首歌曲，然后听到是娃娃的版本。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样的、哦、像这样聊斋主题可以超越这部电影哦，这个自带天然冷气有吧、哦、所以我想到这个主题感觉有像冷气的好歌呢。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光宇宙。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志平。大河悠悠在岁月里走，就像爸爸为家庭的努力及奉献不曾因为时间停止。感谢爸爸无怨无悔的付出，趁着父亲节，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已经5:16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务必留意。国一现在哦，北上在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呢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而国四目前西行台中系统内二侧也有作业，也是要注意哈。来说农历七月就快要到了，然后在新竹这边非常重要民俗盛事，就是竹堑中原城隍祭。今年是在12号启动这个系列的活动哈。然后8月13是夯家解厄，8月22有城隍的嘉年华，25号是茶叶暗访，来到8月27的时候就年度重头戏了，因为8月27那一天就中元节了，然后一直到8月29外庄的绕境。这个农历七月是民俗月，所以各地台湾各地大概跟中元节有关的活动，这样留一个滚滚

0: 哦，这是曾丽，新加上阿基，这会成为歌曲跨老热，进入到农历七月被跨老热的所在，真正真侪真侪哈。接下来还有陈雅兰《熊仔》，好喜。
1: 人我望到是买来去呀、啊。

0: 哦，你知道现在传统戏曲都想办法要怎么样跟现代的节奏连接在一起，这首歌就很好展现。那德吉刚立跨寡野孙，他发现演员开始跳一段那个嘻哈舞步的时候，一点都不奇怪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们来想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西罗镇这边有个 生厨余处理厂，在5号的时候正式启用了，每一天可以处理15公吨的生厨余，然后呢从搅碎脱水到废渣一贯化，到时候是以家户然后学校机关的生厨余优先处理。那目前在云林这边有3座厨余的处理厂，西罗一天哦，说厨余量大约有3公吨哈。那因为他们这里有西罗果菜市场，那云林又是重要蔬菜产区，对不对哈？所以呀、又有果菜市场在这边，你可以想见每天有多少菜叶啦，或格外的蔬果，然后就是变成当成废弃物哈。这衍生出来问题也是很头痛，尤其很多大牌沟渠啊。被不肖人士倾倒大量的垃圾跟蔬果，被称为叫做蔬果飘飘河。哎呀，这实在是对环境保育来讲是一大讽刺哈。那现在就是说在西罗这边终于有了生厨余处理厂，因为有做破碎脱水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可以把生厨余的水量大幅降低。所以他们说要告别这个飘飘河了。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5:30哦，目前路况方面啊，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内外侧轮流封闭施工中，然后南下彰化的外二侧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西罗服务区前。就是西罗服务区前现在是内外侧轮流施工，然后在国一的在北部这边哈，要注意一下，在北上是竹北前外二线，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北上过大溪道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嘿。然后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外侧以及通霄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呢，北上石碇路段外侧，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路况呢，谢当波秋，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内的温度那个波动太大，所以你真的真的要去那种解热的感觉，就是你要稍微毛孔打开能够流汗，微微流汗那样子，你就觉得顿时清凉了不少。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没关系，套炸中到温开水绝对是很好的选项，还有多喝水，才不会因为夏天的热风吹到不是白皮啦，面皮焦焦啊。来，大台风乐团，老牙嘎水不？

哦，大台风乐团老牙嘎水宝，有这种角色扮演的感觉哈，这样增加生活情趣嘛，是别爱了。来，再过几秒，5:54了。接下来，蔡嘉玲这波马加厉害，就是嘴巴甜一点，变成小姐姐。哦，听夜光下小姐姐你好。

哎呀，实在是这算真悲惨的遭遇嘛哈！听人叫欧巴想讲哇，我运气来啊，高特会运啊，结果当时甲边的人做讲了哈。好、哦，哎呀，这很丢，我们在边当修算哈。如果在街上啊，然后你看到一个漂亮小姐，哇，跟你打招呼，呵呵你也跟她打招呼，结果发现疑心，她后来是走向别人哈。重点是你要安怎修算啊？哎呀，开始情境剧来一下啊！来对视之前还有吴克群先生，你哪位？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已经排除哦。国五呢，在南下蓬山隧道、南港石碇隧道和北上石碇路段外侧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是外侧两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另外国三北上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到北上过新化系统外侧施工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啊，狗狗在这边奔跑，把国道当运动点哈，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间，留意一下狗狗的动态。

前在澎湖这边有浓雾特报，哎，哦，要注意哈。哦，还有这个台风的情况，现在是三台共舞，不过新形成的昌宏台风距离台湾还非常非常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金鱼，是金鱼台风，它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南方470公里处，而白海豚呢，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更接近台北了，到时会在东北东方890公里处哦。所以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然后在水汽的部分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就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赶快哦，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温度还是偏高，宜兰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然后呢，今天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嘉义县宜兰也有到34度哈。

All Twice 所演唱的 Love Is More 6.09 分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这一段的外移线哦，大量土堆散落。好，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在国一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移线哈。然后呢，国三也是刚通报不久，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路肩，狗狗在奔跑当中，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

而国一呢，几个施工点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还有竹北前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三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哦，来自 Sobi 所演唱的《我的街》。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好的，早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今天佩云来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个，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嘛，不是只有大人追剧啊，小朋友同学们都在家里面网络上乱乱扯。那今天讲的这个诈骗模式竟然是网络逛着逛着就可能遇到诈骗集团啊。
2: 没错，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最近放暑假啊，大家都窝在家看剧啊，或者是在家就是看什么短片啊的朋友要注意啊，最近有新型的恐吓型的诈骗手法，
0: 新形态啊。
2: 对，那诈骗集团会专挑你看这些色情网站啊，或者是免费的影音网站，突然跳出这个假冒刑事局的这个网页，还要求说这个你要线上刷卡，不然你的那个手机会被锁定，或者是说你就涉犯了什么法律，要走法律程序啊。这样，
0: 你的意思说他就是在逛网站，逛着逛着，然后是他的手机或者他电脑荧幕就跳一个讯息出来嘛？
2: 是。
0: 然后就那是有说怎样，是你被我抓到了还是怎样？
2: 对，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一名正姓的女子啊，就是在小孩的这个小

0: 就在玩平板的时候啊，就出现这个网页，是说上面是写说侦测到您使用这个手机有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啊，那这个画面呢会严厉的指控，就说这个浏览者啊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嫌触犯刑法及儿少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并利用民众这种啊惊慌啊惧怕留下刑事记录这种心理啊，诱骗就是这个民众啊乖乖吼交出这个信用卡的卡号，然后叫你说要填这个有效日期还有安全码，并要求必须在限时内以线上刷卡的方式缴交罚款，并要求解锁啊，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1: OK， 这样我们厘清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妈妈对不对？
0: 是的。
1: 他是用他的孩子的手机吗？
0: 对，他孩子在玩的平板。
1: 孩子在玩的平板，那孩子多大？
0: 这个平板应该是这个正姓女子的平板、啊、
1: 哦，但是因为他的孩子比较常在玩，
0: 就差不多十岁左右。
1: 十岁的小孩。
0: 对。
1: 然后他说你这个你用这个电脑，你有涉及什么儿少剥削？
0: 对。
1: 那是说，然后呢，被锁定了吗？
0: 是，就是可能是小朋友乱点。那乱点的时候点到这些就是比较没有防火墙的这些网站，就是色情啊或是免费影音啊游打游戏这种免费的游戏这种网站的时候，那突然跳出这个网页啊，就是恐吓你说没有
1: 交这个帽子有一点大嘞，涉及儿少性剥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OK， 因为色情网站很多里面很多都是有一些非法的儿少的内容啊、那这些就用这种这个诈骗集团就用这种、
1: 他用这种心理，
0: 对，就是让你就是觉得说啊，你看色情网站就会触犯儿少性剥削，然后进而就是用你这种恐惧的心理哈，叫你就是乖乖的缴钱，不然的话就会有前科。
1: 所以他说好，你现在涉及了这个，所以你要缴钱，就是我们要罚你款，这样是不是？
0: 对，不然会留下前科。
1: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什么单位啊？
0: 没有，就说哦，他上面有写是冒用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名义。
1: 刑事局意思说这是来自刑事局的讯息，指的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刑，就是说他是刑事局发给你的一个通知，说你现在被锁定了，
0: 是，
1: 所以你要缴罚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他就怎样给他一个连结，然后就要点进去，然后他知道说你就要直接用信用卡扣款，这样吗？
0: 对，就是叫你输入卡号， okay， 然后 CVV 这种安全码有效日期，就是让你叫说，
1: 就像在网购一样，
0: 对，叫网
1: 扣款，
0: 对，然后就叫你说限时以内要线上刷卡哦。缴交罚款、
1: okay，
0: 然后网站才可以解锁，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责任。
1: 可是我逛着逛着，你虽然跳出这个讯息，但我网路上难道真的就不能动了吗？
0: 当然是不，当然是
1: 不会嘛，
0: 不会啊，因为你把这个 网站关掉之后、或者是跳出之后，然后把它这个程序关掉之后、比如说这个浏览器的那个程式关掉之后，重新开机或者是重新搜寻的话，就是没有这个画面了、
1: OK， 所以这是最近你们发现有这样新型态的诈骗，可恶，还冒充那个刑事
0: 局。没错。
1: 哦，我看样子这里面要厘清的蛮多的呢。
0: 是的，因为这个在我们在网络上啊，目前还没有这种侦测到你这种儿少性剥削的这种机制啊，所以这一定是100%是假的网站、啊、
1: 这一定是假的，刑事局不可能发这样的讯息给你。
0: 对，那目前这个网站啊已经遭封锁啦、啊、那我们哦、
1: 那个妈妈是真的有去扣款吗？就是真的有？
0: 没有，这个妈妈是进线我们165去检举啊、目前还是没有被
1: okay，
0: 就是没、
1: okay，
0: 没有被骗到，但是她就是看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怪怪的啦。那这边就是遇到的时候请民众要做这三件事啊。第一个就是强制关闭这个浏览器的分页，清除历史记录、
1: 先把它
0: 关
1: 掉的意思嘛，
0: 或者是直接重新开机啊，画面就会消失。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绝对不要输入这个信用卡的卡号啊，还有有效日期跟安全码、那第三个是截图上传通报啊，把画面截图或者是上传到我们165全民防骗网检举、或者是说进线我们165检举、那不幸已经输入这个信用卡的资讯啊，请立即赶快致电这个发卡银行去挂失或者停卡或者换卡以免这些卡号流入这个歹徒的手中的时候遭盗刷啦。
1: 所以他前面用的是这种恐吓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但他到最后连结都

0: 会叫你就是要扣款呐、啊，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很明显，这种套路就是他就是要骗你的钱哦，
1: 对，要骗你的信用卡的卡号啊那些，然后去盗刷你的卡哦。
0: 所以我没有跟大家提醒，就是你的网络使用的安全，第一个，你如果去上一些就是它不是合法的那种色情网站。对不对？因为很多色情网站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大家去找到了，那它的一个来路不明，
1: 是
0: 也有可能这里面不要说什么，也有可能中毒啊，会不会？
1: 对，也有可能是已经让诈团就是在我这个网页上面就是附带这些木马程式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诈骗的讯息，或者像钓鱼连结这样，然后让民众去点。
0: 嗯嗯，这是一种哦，还有刚刚你说也有可能你去浏览一些免费的影音的频道，
1: 对，
0: 指的是说就是没有版权的那一种，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哦，因为他没有版权，所以他没有可能没有什么防火墙之类的，这样是？
1: 是的，他就是随时会被查，所以他就觉得哦，反正我随时都会被查起，那。我就附带这些诈骗的讯息，多骗一个人是骗一个人。你去搜寻一些不明的网站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你已经搜寻这个网页几次了，然后机器人帮你下架，你请点以下这个链接什么的。
0: 哦，还有这种啊？
1: 对。
0: 那为什么不能够那个浏览那个网页？他是说你浏览这是非法的或者涉及不法的那个网页吗？
1: 他就是要利用民众这种觉得自己。就是搜寻到这些影片的时候的这种恐慌的心理啊，就是说指控说你有就是涉及刑法啦。
0: 还有就是现在在网络上浏览要多加注意哈，因为有可能你就接收到这个讯息。
1: 对，
0: 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6:22了，目前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一侧直接有枕木浪里家，以及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掉落哦。还有先前几分钟前提醒的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务必留意外线哎，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哈，随即拜托拜托。而国三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说，北上过竹林路间啊，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它现在还在这边奔跑中吗？还是说已经离开了哈？如果发现它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0800-000-123。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永兴。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0: 伊的查某囝。
1: 刚才听到李知琴唱的叫做《爸爸的歌声》。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大家有各自的庆祝方式，不过要注意说呢，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如果照它目前移动速度移动方向，如果没有变的话，说有可能是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就算台风没有真正来，就算它只是经过擦边，都要注意会可能带来雨量。那所以就是全台出现降雨的几率在礼拜六礼拜天是很有可能的哈。要出去庆祝，要过爸爸节，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注意安全了。

0: 6:30哦。尽管我是贾玲，来国一目前哈，好几个点都有掉落物，尤其最新通报里的把旧外背后给有角铁掉落，掉在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因为是有角铁掉落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浪里家。以及南下呢，在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外线哦，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哈。还有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都有轮胎皮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记忆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4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3: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2: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拉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仙、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3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4: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3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0: 小。
1: 嘉义县新皮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2: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皮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1: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6点38分了，目前在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有角铁掉落了。以及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掉落，再来是国一的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大家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0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在27度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0: 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6:40，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拖板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留意路肩哈，拖板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然后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的角铁，还是爱特别注意哈。

哦，很热闹歌曲来自曹格《夏日假期》，夏日假期就快要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啦哦，请珍惜哦，6:44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过竹林路间本来说狗狗在奔跑，起码已经没压点哈，没有看见了。那国一的话，有刚通报不久的拖板车抛锚。

在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路肩要留意，以及北上 367.1 公里高雄中线有角铁，然后呢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一侧之间是枕木浪里加哈，倒是国一另外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三重全线轮胎皮，以及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外侧大量土堆散落，都已经解除了。感谢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001。

0: 哦，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Summer Night， 来自热河，加上20岁，6:49了。
1: 扰浪来袭，刮向我的忧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

15.2公里过桃园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了，随即拜托。以及北上367.1公里高雄的中线哈，有角铁掉落。再来是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有枕木浪里加，都在国一哈，三个点依然要留意嘿。好，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车段哦，车速在54公里左右，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这是日本筑波大学，他们针对呢2.1万名65岁以上长者，那他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要了解，如果让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然后呢，让他们呢去观看运动赛事，有分到现场去看，还有呢用电视来看，好，就想了解，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休闲，那对大脑的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哈。后来他们的结果显示说，高龄者如果是透过现场或电视或网络观看运动赛事，一个礼拜只要看一次，说就有机会降低老年忧郁风险降低30%。医生说看那个运动节目也可以，这样的运动竞赛可以帮助大脑复健，哇，好，那因为他们是有做，你看嘛，他的一个实验对象哈，数量有超过20000名。在这个研究里面说，相较从来没有看过运动赛事的人哈，说每一次就是每周大概至少有一次，或者一个月去看1到3次都行，他出现忧郁症的情况比不看的人更低啊。为什么说呢？去看那个运动比赛的时候，大脑不断的要去预测跟分析那个比赛的情况，就像我们看很多球赛都说球是圆的，你不到最后真的不知道结果是怎样，所以那个大脑一直在活化，特别是对前额叶皮质，还有它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就你看到你喜欢的球队赢球了，哎呀，多巴胺分泌就多了，说这是观众席的大脑复健了哈。所以要不要考虑一下哈？像我们这种平常就有在看运动竞赛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运动竞赛比那个电影啊、戏剧更有戏剧张力啊。啊哈哈！嘿嘿嘿嘿嘿嘿！

哦，就算你听不懂霓虹狗，有没有感受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感觉？来自吉吉三所演唱《潇洒老爹》，他是雄心九点的原唱者，所以你们也觉得他那个歌曲的 key 靠你有点熟悉哈。好，再过几秒，6:5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了。还要注意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哈。好，待会7点派我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一块瓜地哥两个瓜下老婆，虽然老翁老要的保头刀，重点是这头壳里面有智慧，自己的身体够好。哎呀，这个爸爸节到来，最大最大的祈求，希望爸爸可以平安健康啊。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脚铁掉落。还有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枕木还是掉在这里哦。台64线西行11公里五股二入口匝道有轮胎皮。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一段300号前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

0: ready?
1: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2: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现在收听的是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进行的节目。好了，那么一早呢出门的时候阳光普照哈，可以说又是要很炎热的这一天呢，大家好一起来迎接吧。那今天是115年的8月6日，农历的话呢是6月24日，星期四。节目开始呢，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古巨基所唱的《好想好想》。

OK， 来听完了这首呢古巨基的《好想好想》之后，我们来关心一下好来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来，今天还是呢有高温资讯的哈，各地方的高温炎热，宜兰跟花莲县呢今天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咯。然后来看看呢，今天在这个白天的话呢，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呢都

是橙色的灯号，也就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呢，在嘉义县跟宜兰县呢是黄色的灯号，这是今天呢在高温资讯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呢，就是长浪的即时讯息呢，在今天的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包含了台东的绿岛跟兰屿沿海呢，还有包括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目前呢，台东的成功跟兰屿呢，还有包括屏东的鹅銮鼻呢，已经观测到了 1.5 到4公尺左右的浪高了哈。所以呢，如果在海边活动或者靠近海边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呢特别留意，特别小心哦。那还有呢，解除大雨特报呢，因为呢就是降雨的趋缓呢，所以呢发生大雨的几率呢降低，也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也解除了大雨特报。再来一个浓雾特报的话呢，清晨澎湖会有低云，会有局部雾，会影响到能见度。好，那澎湖目前呢已经出现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的一个现象，也请大家注意了哈。好，这是几个呢资讯跟大家特别提醒。那另外呢，来看一下呢，今年的第13号台风就是白海豚呢，今天早上呢就凌晨2点钟的位置呢，在这个北纬呢26.3度呢，东经呢130度，以每小时22公里速度呢向西进行。那在瞬间最大的这个阵风呢，每秒是53公尺，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也有320公尺，这部分呢持续在关注当中。那除了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后来呢现在有第14号台风，就是鲸鱼。好，那虽然目前有海豚有鲸鱼了哈，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轻度台风呢叫做昌宏。哇，这个三台你看哈，那而且呢这个它的每个距离都是蛮遥远的了哈。那重点就是说哈，它可能会影响到海面的部分，所以极可能会有发布这个海上的这个台风警报的部分哈。但是这个持续呢还是要透过中央气象署呢来发布，我们随时会把这个相关讯息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所以这个周休啊，遇到这个八八节要做规划的或做户外的话呢，要把这个天气考量进去哦。那么在今天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呢台澎金马这几个地方了哈。今天呢都是呢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马祖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呢中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呢到上午的话呢，中南部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呢到明天的话呢，来这第13号台风呢外围环流影响呢，还有包括了就是台湾的西半部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东北部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今天晚上呢到明天的早上呢，中南部地区并有呢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呢，今天清晨呢澎湖呢也会有低云，还有呢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要请注意了。今明两天的话呢，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沿海以及呢恒春半岛呢还有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今明两天的话呢，东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还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哈。就是概率上呢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呢也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哈。那至于呢在今天各地方的降雨几率跟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来，今天的宜花东地区呢降雨几率20%，温度呢从26度呢到35度之间。那在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20%到40%不等哦，27到34度，好，甚至到可以到35度。在中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20%到30%，温度呢从26到34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20%，可是屏东的话呢，可以到了50%。在整个南台湾地区呢，这温度从27到35度之间了。好，这是一早呢我们看到的天气的部分。好，那至于呢在交通的部分呢，一早有一些管制放行的部分呢，就是台八线的哦，台八线呢比较早。从早上6点半呢开始呢开放了，就是在官员、天祥、太鲁阁这三个管制点，然后开放到8点钟，8点钟过后开始封闭，然后每两小时放一次，好，等于说是10点会放一次，12点会放一次，那10点放5分钟而已，12点会放一小时，1点钟之后再封闭，两小时之后再开放，好，这是呢在台八比较早呢有这个施工管制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好的，那现在这个时间到了7点15分。其实好像每天都固定，我们从这一开始 say hello 播一首歌，然后呢来看看路况，看看这个天气资讯之后，然后再看一下时间，大概都15分16分，差不多固定，对不对？

0: 哈。接着每天都固定，但是内容上总是有些不一样吧，比如说天气的变化，气象万千不敢换的，对不？好，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朋友们，我还是要提醒呢，收听景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如果呢您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告诉我们的话呢，欢迎拨打我们的提供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七。好，这是呢我们的触鼻桃贝的节目呢开始进行，陪伴大家到早上的十点钟。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3: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比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比讨味》，好你无欢乐，精神好。哪怕我认识，
1: 我也不会难过和悲哀。OK， 来，我们继续呢听歌曲了。来听呢，这是呢刘少奇的这首《山歌 Party》哦。时间现在是7:18了。

那今天呢，到了8月6号了哈，那在8月12号呢，就是下个礼拜，那12号完了是礼拜三的这一天呢哈，那在下午的1点半到2点呢，就是东部地区的2026的哈，就是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就会在12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半到2点实施。好，所以要提醒大家，当听到这个警报声呢，务必配合人车疏散避难，还有呢就是交通的管制，来落实呢全民防空的一个准备哦。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呢，东部地区呢是这个演习啦，在8月12号的下午1点半到2点钟。好，演习重点呢在于人车疏散，还有避难，以及呢交通的这个管制。如果听到这个警报声响起呢，不管在室内，然后就要赶快立即呢关闭门窗。如果不必要的话呢，电源跟瓦斯啦，好，这部分记得哈都要关闭了哈。然后呢，就近呢就是于这个建筑物呢之内的掩蔽，或者是前往了防空避难设施的地方。那户外行车好要靠边，好停在安全的处所。驾驶还有包括乘客呢，包括了行人呢，好还有交通场的这些场站的离站人员呢，都要配合警察呢跟民防人员的引导，哈，就近呢到这个防空避难设施。还有各地如果消费场所呢，都应该暂停，好引导呢顾客要进行了防空疏散的避难。而大楼管理委员会呢，包括了这些保全以及住户，听到了这个警报的时候呢，主动开启了地下室的这个一个闸门，来提供了周边的民众来避难哦。那要提醒各位呢，如果拒绝配合演习呢，可以依照呢民防法第25条的规定呢，好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请大家落实整个全民防空的准备。好，提升呢城镇韧性，还有包括紧急的一个应变能力了。所以呢，如果说你刚好在那天这个12号8月10号的下午呢，是礼拜三哦，刚好哎你在这个1点半到2点呢，可能要在外面去，可能要去车站啊接人送人的话呢，这个都要提前，好都要提前，不要到时候说哎呀糟糕，我这个卡在一半的哈，动不了，拜托赶快让我过，我要呢这个赶火车，这个是不行的哈。所以呢，各位，我想经过那么多次的演习，大家都有概念。时间到了，然后呢就要配合了，所以到时候呢你必须要靠边停，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要赶火车的，要接人的，务必要提早，好，那才不会到时候呢在中间你要走也不能走，不走你又

来不及，好，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呢预先在这地方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来看一下呢，有任何路况讯息打电话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7。目前呢东部地区呢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早上呢从6:30放行要放到了8:00，8:00过后就会封闭施工了哈，所以经过来这些路段的话，大家做好规划。还来听柯有伦的歌曲啦，这个演习叫做什么？恋爱演习。好，来听这首歌曲了。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

好，来看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回顾哈，今天是2026年哦8月6日。那今天呢是玻利维亚的独立日，它是在1825年，然后到了1962年呢，隔了很久之后呢，哎，这个就是呢，另外呢，就是牙买加呢也在今天独立了哈，分别这两个国家都今天，只是一个是在1825年呢，一个是在1962年哈，年代差了蛮多的哈。好，来看呢，在过去的记录呢，从1926年的美国女子呢叫格格楚艾德尔呢，他以14小时31分钟完成了横越英吉利海峡的壮举啊，那成为呢这个游过这个地方的第一位的女泳将。等于说这个地方好像不是第一人，因为有男生已经超越了，但是以女性来说呢，她确实呢游过这个英吉利海峡的第一个女生。在1932年办理了第一届的电影展呢，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揭幕。那当时呢，包括了美、英、法、德、苏、意，总共呢6个国家，有29部呢这个影片在那地方参展哦。在1945年的时候呢，美军在日本广岛呢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哈，这个事件大家应该都听过哈。那造成当时超过9万人死亡啊。好，那再来我们知道了，就是在孔子诞辰纪念日呢是有928，对不对？不过在早期呢它是927，这个可能大家我们就不是很清楚哦。它是在1952年，民国的41年的时候呢，当时行政院通过了，就将孔子诞辰纪念日由原来的827改成了928了。好了，刚提到呢，就是呢，在1962年的牙买加呢，它宣布独立，那结束了从英国呢长达了307年的统治啦。在1971年的时候呢，英国人呢克莱布里斯完成了人类首次呢单行就个人的部分驾舟驾那个船呢292天没有靠岸环绕的世界呢一周总共有48000公里的壮举哦。好，在1985年呢，这个当时的总统呢，蒋经国呢，和他接见了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华人太空科学家呢，王干俊博士。而在1991年呢，中非渔业协定呢，从今天开始呢，自动就生效了。在13年前的2013年呢，日本二战呢以来的最大的战舰哦，造价呢达到了新台币360亿，哇，这个是很高的，很巨额哈。的这个国产的航空母舰呢，出云号哈，直升机了哈，它护卫这个护卫在横滨举行了下水的典礼，哇，360亿到底什么样的数字呢？

好了，现在时间呢到了早上的7:53了哈，很快呢，来节目呢进行到现在已经快一个钟头了。等一下呢，到了8点之后，又要来准备了联播到台本部关心全国的路况，再回到现场来了。那不管在任何地方呢，随时呢有路况都可以拨打24小时，然后提供的免费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会跟你导航了，你要转几哈，看你身处在大概北中南东啦什么样的位置哦。如果说已在花莲的话呢，就是转7的话，就有专人来接听电话，然后呢，这个路况呢就会呢透过您的通报之后呢上传到电脑。那我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就看到，哎，现场呢有什么路况进来，随时都可以掌握。所以呢，即使路况听警广，好，当然也要靠我们的社会大众来接通电话，接通电话哈，那告诉我们相关的路况。那非常的谢谢大家。所以呢，很多人讲说，哎，一通电话可能还好，但是呢，对很多驾驶朋友来讲呢，确实哈大大的帮助，大大的帮助。不管平日或假日了哈，那还是要提醒呢，最近花莲地区呢，在办理了好几天的这个国际的青年运动会哈，从1号到6号，哇，这时间好快，6天咻这里个轨迹啊哈。当然，我想来到花莲，对花莲到底留下什么印象呢？可能当事人呢，会记忆的哈，也许隔了很多年，哎，再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感觉又不一样。就好像很多人多年前来这个地方，那现在来说发现说，哇，这里跟他多年前的改变呢是蛮大的。然后呢，最近的那个比如夜市啦，或者一些呢公共场域人特别多，因为第一方面呢就暑假期间人就多，第二方面的话呢就刚好呢办理很多的活动啊，所以呢在现场的人很多哈。那大家好记得开车的话，很多人可能不熟悉路况，但是呢你一定要记得哈，就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好安全的车距跟车速，行车才会变得更安全的。好，这点呢，请大家务必要留意了。然后呢，再来呢，就是停车、下车、开车门也是很重要的安全关键。好，还有呢，就是天气很热，冷气开了之后呢，其实窗户还是开一些些，一点点就好了啦。哈，然后呢，就是那个在车窗里头呢，也许你听不到外面的动静，所以我才说哈，那个音量不要太大声，好，刚好可以听到外面的音量。万一有救护车、鸣笛什么之类，你就可以知道哦，有车子来了。像有时候我在外面常常在路上遇到了救护车来了，我们就赶快让道。可是有人可能听不到，他把它就发出一种那种车子声音，要提醒你要赶快让我过哦。他可能后来后知后觉，我在想说，是不是他的窗户关太密了，然后音响太大声了，然后所以各位刚刚好就好，嘟嘟后得后了哈。好了，来听一首老歌。礼拜五了，明天就会播老歌。今天先来听一首，明天就听很多首了哈。来，李翊君翻唱的《风凄凄，意绵绵》。现在时间到了7:56，通报路况记得随时都告诉我，打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来关心路况了。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 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2公里过高雄有自小客车故障在路间，北上361.2